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新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好，开启全新一天的红灯唱了哈。那今天周五大家会不会唱歌的心情也会不一样呢？昨天呢有朋友点了星辰大海，所以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就会放这首歌曲啊。同时呢还有风云变色，他说点一首贝贝喜欢的歌手张信哲的歌，同时呢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来自张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希望今天贝贝能够唱这首歌曲，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啊，希望生日祝福能够获得贝贝的歌声。那太容易了，马上就给你送上，祝你生日快乐。同时呢还有玉君词啊，他说今天想听一首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他说昨天呢听到了前男友要结婚的消息了哈，但是真心祝福他，所以呢突然间就很想听到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哎，对，就是你若安好，对，便是晴天，是不是？就是各自安好就好了。我们要向前看，对不对？当然我们的节目听众很多都是哎有故事的人啊，而且都是很喜欢通过音乐来表达感情的一些朋友。所以呢我们也是欢迎更多这样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红灯唱的大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唱歌，来用唱歌的方式啊来舒缓心情。好，当然了，其实说到唱歌的方式，你看我们在红灯唱的环节这边呢，我会跟着原唱带着大家一起唱，就是欢迎更多正在上班路上或者手握方向盘的你呢能够在此时此刻大声的歌唱啊。好，同时呢我们还有线下年轮演唱会啊，这个年轮演唱会呢啊，每次真的来到一个城市就会发现啊变成了万人合唱，我们现场的很多的一些观众很热情，而且有很多的一些观众呢非常爱唱歌，所以我们欢迎更多爱唱歌的朋友呢来到我们的年轮演唱会。那接下来年轮演唱会将是第八站，前往宣城啊，大家也可以来到宣城感受一下。同时如果你爱唱歌，想唱歌，想站在舞台跟着大家一起唱的话呢，那现在也可以报名，哎，成为我们的领唱员。记好报名方式，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是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进行报名。别等了，年轮演唱会等着你来开唱。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入红灯唱，一起来唱歌，
1: 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难以靠近你容颜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曲来自陈晓东的这一首《心有独钟》。这首歌最近也是在这个抖音平台翻红之后呢，大家纷纷的点播率特别高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唱吧。

好像听到这首歌，仿佛时光一下这个定格在了1997年啊，当时这首歌非常的火。当然了，在这个九几年的时候呢，除了这首歌，还有很多歌大家传唱度非常的高，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来自萧亚轩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最熟悉的陌生人》。当然也因为这首歌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到这个又会跳舞唱歌又好听的萧亚轩。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刚刚有位听友啊，特别点播了这首歌，因为得知前男友要结婚，也是送上了自己的祝福啊。确实有的时候爱过不必纠缠，放下也是一种成全，对不对？所以愿你们都能够奔赴属于自己的幸福。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唱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的《我很想爱他》。

0: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0669566。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啊，我们这位叫做叶毅啊，他说今天早上的歌突然间觉得听着让人发现跟这个天气好适配呀、啊，不管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还是我很想爱他，哎，包括呢很励志的星辰大海，都会觉得今天来听刚刚好，非常的喜欢。这说明我们的很多听众啊，这个就是太会点歌了，所以点的都是戳中了大家内心啊啊！同时还有盘点与记录，他说：“哎，这首，哎，我很想爱他，听着让人有一种无力感，好重啊。”啊，确实啊，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啊，有些歌曲真的会让你产生共鸣，会让你有一种情绪的带动啊。好，当然同时我们还有微信平台上的蓝天也来唱歌了，我们来今天听听他的歌声。

很多人哈、啊、看到微信平台上都在发自己的一些感慨啊，看到这位叫做行健山海，他说要跟刚刚那一位哈、啊、送给前男友歌曲的朋友说一句，这个下一个会更好，你会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谢谢我们的听众，都好暖。还有糖醋土豆啊，好喜欢，我很想爱他这首歌曲，听到以后就会觉得好像心情有点突然间有点荡，但是又会觉得好像听完之后哎，我要继续前行。啊，其实这首歌写的就是那种爱而不得的遗憾啊，心里明明动了心，现实缘分呢却很在中间，想靠近又不能靠近啊，就是这里让你感受到可能有一种无力感的原因吧。所以愿我们都少一点爱而不得的为难吧。我们就把情绪交给歌声，向前看啊，好好奔赴属于自己的缘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早间状态。好，接下来啊，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二轮的嘻哈搜获的时间了，继续分享好物给大家啊。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 Coach 的流浪包，通勤休闲都能背啊，价格呢就是 Coach 流浪包浅卡其色，七夕福利999。这款呢也是来自中国香港直邮啊，清关呢大约需要7个工作日，下单之后耐心等待就好，好物值得等啊。那怎么买呢？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福利进去就能看到。这款包的尺寸是31厘米宽，10.5厘米厚，23.5厘米高。日常出门带手机啊、钱包、钥匙、气垫、口红全都能装下。包型是经典的腋下包设计啊，可以手拎，可以单肩背，当然也可以当腋下包来夹着，一包三用啊。那材质呢是蔻驰经典的帆布涂层加皮革拼接，耐磨耐用，不容易刮花。这个浅卡其色、啊、搭配老花，温柔又有质感，搭配牛仔裤、白衬衫就很出街，而且呢，通勤、逛街、约会都能背啊。5金呢是那种淡金色的，有质感但是不张扬。那今天999元就能买到一个蔻驰的流浪包，这个价格真的是很难遇到啊！七夕买来送女朋友，哎，或者送。

好朋友，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那购买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福利就可以购买。那下单呢，添加客服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听到这首歌呢，来自周深和陈嘉桦带来的《全世界的雨》，送给大家。

全世界的雨送给大家。现如今啊，智能手机普及，咱们年轻人使用手机得心应手，可是不少中老年人长辈玩手机处处碰壁，还容易掉进各类手机的套路陷阱啊！平时大家留意你看家里父母的手机，就能发现浏览网页时常弹出五花八门的弹窗广告，一不小心点到页面就会自动下载各类来路不明的应用软件。那这类捆绑安装的杂牌 APP 暗藏隐患啊，部分软件呢还会诱导开通免密支付，稍有疏忽就会出现悄悄扣费的情况，那无形当中也是造成了财产的损失。形形色色的弹窗广告也是成为了困扰老年人使用手机的一大难题。那长辈呢，辨别网络套路的能力偏弱，刷短视频啊，看资讯，随手一点弹窗，无意间就会下载一堆垃圾软件，不仅手机运行卡顿，

还埋藏了一些资金安全隐患。当然其实规避这类风险的操作并不复杂啊、哦、大家闲暇的时候呢回家多抽出短短几分钟，哎，首先呢删掉手机内莫名安装的一些应用软件，其次呢就是关闭页面弹窗网页跳转权限。重中之重就是检查微信、支付宝，关闭所有平台的免密自动扣费协议，从源头来杜绝不知情的扣费问题。平日里呢，也要耐心教教家里的长辈啊，陌生弹窗一律不要点击。所以，咱们抽空回家，把家里的长辈呢排查一下手机隐患，规避网络当中各式各样的数字陷阱。好，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音乐的旅行环节了，爱旅行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

0: 降了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0669556。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4: 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心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好，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接下来进入音乐陈会玩的板块啊，很多人都去青海，那只走千篇一律的青甘大环线，即在像茶卡

二郎剑这样的网红景区，其实青海啊，真正的宝藏风景呢，都藏在需要四驱车才能够抵达的无人荒野里。很多人把青海只当成去西藏的中转站，却不知道啊，这片72万方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个集齐了除了海洋之外哈，所有的地貌、色彩、风光、原生态程度完全不输新疆和西藏。不出国，我们在这里就能够拥有堪比非洲巴塔哥尼亚的荒野体验。所以今天呢，就带大家解锁青海独一份的多彩地质秘境。第一处呢，就藏在深山里的大地血脉红河谷。这里呢，不是网上滤镜过重的网红景点，整条河谷的溪水本身就是浓烈的赤红色。航拍视角来看啊，一条条红溪像大地奔涌的毛细血管，远处呢是灰白色的荒山，色彩反差非常震撼。最关键的就是常规旅行团呢根本到不了，整片山谷安安静静，拍照完全不用担心啊，这个人群会入境。第二处呢，必须打卡水上雅丹乌素特。它也是全球独一份的水上雅丹景观，风蚀形成的黄褐色土丘漂浮在翡翠绿的这个湖面啊，傍晚阳光折射之后呢，湖水还会变成清透的蓝色。站在观景台远眺呢，土丘就像一群鲸鱼哈浮在这个海面上。另外哈，本地还有一处极少人知晓的这个青海湖沙山，像雪山呐、金色沙丘、高山草甸这三种地貌呢，都挤在同一片区域，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说到盐湖啊，很多人只知道茶卡，但中国第一大盐湖察尔汗才是天花板。它的面积相当于56个茶卡盐湖，湖水是那种很清爽的青绿色的那种颜色，澄澈干净。32公里的这个万丈盐桥啊，横跨湖面，车辆行驶在上面呢，就仿佛漂浮在翡翠的海面上一样。这种独特的公路盐湖体验，别处可是找不到的。好，第三片的核心风光带就是青海湖的小众环湖路线，咱们直接避开人挤人的这个二郎剑景区，走本地游牧还有私藏的湖岸，日出日落两个时段来呢，氛围感都特别好。清晨湖面铺满了金色的碎光，傍晚的整片湖水是蓝的纯粹。当然如果你想玩一点不一样的哈，可以找本地人的私人马场，跟着教练呢沿湖骑马慢行，一路只有湖水草甸还有远处的雪山，非常的自在又治愈。当然呢，这里还有宝藏地质景观哈，就是彩虹丹霞星之谷，这里是青海唯一丹霞雅丹双地貌共存的区域，当然它也是影视剧的取景地。整片的山谷红橙蓝岩层层层交错，U型公路直通山谷深处，戈壁路边呢还能捡到天然的玛瑙和风铃石，所以喜欢小众越野捡石头的朋友一定会爱上这里。好了，当然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分享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旅行目的地啊。哎，当然如果你想感受不一样的青海的话呢，也可以来重点听一听今天的节目攻略，来听到这首焦麦琪《我们的盛夏》。

好，今天的音乐晨会呢，我们分享的目的地是青海啊。刚刚我们看完了这个青海的地貌秘境啊，每一处呢都可以说是避开了大众人流，只有越野车才能够深入。接下来呢，带大家走进青海的野生动物王国，还有千年丝路古墓人文遗迹啊。很多人不知道，青海是全球高寒珍稀动物最重要的栖息地了，像雪豹啊、兔狲，还有猞猁，以及藏羚羊、普氏园林都生活在这里啊，而且有专业的护林人带路，观测成功率非常高。首先推荐呢，都兰雪豹核心保护区，这里是全球雪豹种群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这片山谷没有景区栈道，没有信号，跟着守护山林17年的这个护林向导进山，早晚两个黄金段可以观测啊，架起长焦望远镜静静等候，而且有很大率能够看见像雪豹啊、这个藏狐，还有猞猁、兔狲啊。这里呢有不成文的一个游玩规矩，就是全程不惊扰、不投喂野生动物，我们只是荒野的过客，远远记录生灵就足够了。当然，还有一种很多人不了解的珍稀动物哈，就是个普氏园林，它濒危等级呢比大熊猫还高，全球仅存3000多只，可以拜访世代守护普氏园林的牧民家族，守护者呢会教大家如何分辨草甸里的和大地融为一体的这个小羚羊，同时分享10几年自费守护野生动物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这趟旅程不只是看风景，更能读懂高原生命保护的意义。当然，除了野生动物，这片土地还藏着厚重的丝路历史，最出名的就是热水古墓群，它也是小说《鬼吹灯》9层妖塔的现实原型，被称作东方金字塔。很多人只知道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却忽略了古时战乱时期啊，这个吐谷浑开辟的青海丝路的黄金通道，这片古墓就是当年商贸文明最好的见证。游玩呢，可以先去都兰博物馆了解历史，再前往野外的古墓封土堆，近距离感受千年前这个吐谷浑文明的厚重。有机会呢，还能够参观出土文物，短短一段路就能够读懂半部丝路发展史，自然风光搭配人文古迹，旅途的这种层次感直接拉满。好，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两处特色的住宿体验啊，非常的适配深度的荒野行程。那一处呢，就是水上雅丹附近的戈壁野奢营地，它呢是建在雅丹地貌之间，到了夜晚没有光污染，推开帐篷呢就能看见完整的银河，也可以说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一个观星点位了。那另一处呢，就可以选青海湖的灵湖观景酒店，住在湖边，足不出户就能守候湖面的日出和日落。整体来说，这条青海深度路线呢，完全区别于流水线的环线啊，既能够看遍国内罕见的多重地貌，沉浸式的观测高原的珍稀野生动物，还能解锁千年丝路隐秘文明，适合厌倦像人潮、偏爱原生态、想深度感受荒野的旅行爱好者。好了，接下来继续听歌，听到这首来自时代少年团带来的《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我昨晚把货呀都搬到车里了，好累呢。你今天去简单处理一下就完事儿了啊。
2: 哎呀，你呀把粗活累活都自己干了，轻松的事儿却留给我，真是。哎，车在哪儿呢？
1: 你看看你的手机，是购物车。
2: 哎呀妈。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贴心服务不间断，全国通赔新放宽，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啊！受到极端天气影响下，列车停运啊，航班取消时有发生，不少旅客呢面对手中的火车票或者机票，会有这样的疑问啊：这个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必须当天办理退票？那连程票的一段行程受影响，后续行程该如何处理？按照规定呢，因为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的时候呢，铁路12306网站将会在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呢，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那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呢，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就含当日啊，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可以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 APP， 在订单当中找到本人车票，或者是已支付订单来选中对应的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当然需要特别留意的就是连程车票，如果连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呢，因为天气原因导致停运，那系统将会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连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所以旅客想要在连程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连程票的判定的一个标准。那同时呢，民航出行也是提醒啊，按照相关规定，航班因为极端天气原因取消或者是延误，航空公司呢可以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相关费用一般是由旅客自理，航司是不提供经济补偿的。那已购买延误险的旅客呢，可以凭航班变动的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以保险合同条款为标准。好，我们继续来听王心凌《陪我到以后》。

好，来自王心凌的陪我到以后送给大家。日常啊，不少上班族，你看年轻人偏爱吃零食小吃，方便面、膨化零食啊，奶茶更是日常标配。很多人只知道这类食物长胖，却不清楚啊，过量食用还会损伤我们的骨骼。有一项长达12年、覆盖16万人的调研呢，就证实了平日里呢超加工食品吃得越多，人体的骨密度就会持续降低，往后像摔倒之后啊，腰椎、大腿骨头更容易发生骨折。咱们生活里随处可见的超加工食品种类很多，像奶茶、碳酸饮料、火腿肠、各类饼干、蛋糕，还有薯片、膨化食品、方便面，全都包含在内。这类的食物哈，普遍热量很高，但是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等一些骨骼必需的营养呢，又是少之又少。长期拿零食来顶替三餐的话，身体摄入不到养骨的养分啊，那骨骼慢慢就会变得很脆弱。除此之外，深加工的零食大多太多盐啦、糖啊都超标，饮食偏咸也会加速身体里面像钙质随尿液流失啊。那甜食油脂过多，还会引发身体慢性炎症，打乱骨骼的生长代谢。火腿肠素食当中添加大量的这个磷酸盐，会进一步阻碍人体的吸收钙质，久而久之呢，这个年纪轻轻啊就会出现像腰酸腿疼啊，中老年之后呢骨质疏松也会来得很快。很多人觉得偶尔解馋无伤大雅，虽然说零食哈并非忌口的食物，但是呢切忌长期当成正餐使用，像青少年常吃也会耽误骨骼的发育，中年人长期使用的话呢，年纪大了之后骨折风险就会大幅上涨。平日里嘴馋，咱们可以少量的吃一些啊，日常三餐尽量一拖，像米面、鱼虾、蛋奶、绿叶蔬菜作为这个补钙最好的食物了，从饮食层面稳固咱们的骨密度。好了，时间到了8:54，结束今天的音乐晨飞扬，感谢各位的收听，也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早间我们再见，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经常熬夜看手机，眼轴护理不能忽略。今天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套装很划算，15毫升正装配3瓶5毫升中样和1瓶3毫升小样，总共33毫升，只要199元。质地轻盈，像凝霜一样，上眼就化开，吸收快，不黏腻，早晚坚持用。眼周水润饱满，更有神采。中药放包里，随时补涂也方便。199元到手，总共33毫升。想体验雅诗兰黛眼霜或者日常用量稳定的朋友，这套规格很合适。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这活动入手也实惠。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7: 想要攀越77的山峰，别再浪费时间找捷径，坚持才是你的制胜法宝。早上9点，我是陈楚生。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10: 嗨，各位早上好，9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现在呢是9点01分，跟各位就是非常喜欢说早安的朋友来讲，大家都已经问候过了吧，因为就很多人他们在早上那个点习惯性打开手机，你都会收到别人说早安怎样怎样怎样。那一般都是在早上哪个点，7点多左右，你会发现打开手机里的特别是家族群，哇，一张张颜色鲜艳的动态图片就跳了出来，上面就写着大大的早安，那个早安是立体的，还会旋转。没过一会儿呢，其他长辈就是那种健康是福等等问候也都跟着来了。那所以这个就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发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它是联络感情，因为年纪大了嘛，老人呢心里最惦记的就是那几个熟人老亲戚，大家平时虽然不常见面，但是每天早上问声好，不用费什么劲，也不用专门打电话来打扰，就能够维系感情。这种日复一日的问候是老朋友之间最踏实的牵挂，也是一种 很无声的陪伴。再有就是报个平安啊，每张表情包发出去其实都在说我醒了，还挺好的。那收到的人回一张图，意思就是说我也好着呢。其实对于老人来说，每天能够看到朋友准时在群里出现，大家都平安比什么都重要，尤其是孩子不在身边的老人，他们在群里面发一声，能够让家里人感觉到哎很踏实也很好。所以这就是更好的诠释了为什么有些人他喜欢跟你发早安，他其实也就是在报平安。当然了，也会有一些就是年纪比较小一点点的情侣之间，问早上好，那是甜蜜的一天又开始了。如果有人就经常为你发，你早上一开机就会看到，那其实也是一种被惦记哦。陶喆这首歌名字叫苏三。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陶喆，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苏三说》。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云南普洱市江城县亚洲象的监测队啊，用无人机捕捉到了罕见的一幕。那有七头亚洲象在玉米地里侧身酣睡，长鼻盘卷收拢，全然没有紧绷的戒备感。幼象呢，紧紧地依偎着成年象入眠，憨态可掬。然后监测员也介绍，象群呢休息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安排几名成员轮流警戒。那这一次的集体躺平呢，说明象群对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和人象的关系已经建立了完全的信任啦，所以要给他们点赞。对，你要看你对这个环境是不是完全没有警戒感？你就发现，如果你自己是很那种蜷缩睡觉的，或者你本身就很喜欢蜷缩睡觉的人，那他可能就是对于整个这个生活的状态或者这个人居的一个环境会特别的警戒哈。你看，像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个云南大象睡了一地，哇，就很有爱啊，他们完全的就生活的那种松弛感哈，很放松的状态。再来看一下，在江西九江市德安县城有一个公交站台的旁边，摆了一张旧木桌，放着两只老茶壶，有一些褪色条幅上写着方便茶水，免费喝茶。茶摊呢没有人守着，也不收钱，过往的环卫工人快递员都来茶摊喝水接水，所以还好这个免费的茶摊一摆可是摆了有24年哦。你说很多的事情就是坚持，其实是最长情的一种表白。苏运营、野子以及江麦琪，晃来晃去的人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继续回来了。我们来看看啊，就是台风停编了，那为什么还有强降雨？那最近一段时间你关注一下，白海豚虽然离开我们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有雨啊？中央气象台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和统一定位，台风的停编呢不等于消亡了，它的残余势力呢仍然会严重的影响，预计未来很多天我国多地还将会有大范围的强降雨。气象专家也是表示，虽然台风减弱不再符合编号的标准了，但是它的残余环流呢仍然可能会存在，并且携带大量的水汽，导致降雨、山洪、滑坡等等次生灾害风险呢也会持续。所以我们提醒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的信息，暴雨天呢非必要不出门，外出的时候呢要远离井盖、电线杆、桥洞、老旧的建筑、广告牌等等危险地方，不去海边呢、河边、山里等等区域。当然了，这个淋雨过后呢，大家也要做好清洁和保暖的工作，特别是有些地方啊，比如说可能地势比较低一点，那您的车最好就不要停在那样的路段，那尽量把车停得高一点点。还有呢，就是如果有一些被水洪水淹泡过的一些食物，就一定不要再吃。那如果你不小心淋雨的话，前两天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有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记得比如说喝姜茶呀、泡热水澡呀、泡脚啊等等，及时让自己去寒气。稍后我们听到段灵希，这首歌名字叫《时而》。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段灵希，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时而。接下来我们说，到了秋冬天呢，可能你就很想吃东西啦。胃脾它是一对表里脏腑，共同掌握着水饮食物的吸收，但功能上呢又各有特点。胃呢它主受纳，对于水谷啊进行初步的消化，脾呢就是运化，主要功能就是运输，相当于进一步吸收。所以如果你胃强脾弱是很多人的体质特点，表现出来就是饥饿啊，饭量大，但是餐后有保障会不适合。要想脾胃好，就必须减轻脾的负担，脾胃好了才能更好的生化气血，为其他的脏腑源源不断的输送营养。所以说日常要懂得节制啊，每顿饭吃个七八分饱就可以了，同时在保证科学搭配的基础上，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生冷啊、油腻呀、辛辣呀等等容易损伤脾胃的一些食物啊。也就是说保持饥饿感就能够减轻脾胃的一些些负担，特别是在当下的时候，你会发现夏天其实很好，就比如说大汗淋漓的时候你不太想吃东西，可是到一到天气冷啊，就你就觉得瑟瑟发的时候就要储存一点点能量，所以就要开始吃了。所以碳水才这个季节当中才会让我们变得非常的快乐，或者是那些吃起来味道比较重油重盐的好胃口的一些食材，在这个季节当中就很受欢迎了。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凡事保持个度，七八分其实是最好。来自于陈环，这首歌名字叫做《我的》。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胡彦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敢》。接下来我们说，希望感强的人，他的心理韧性都很好，就是心里面有盼头就可以对抗焦虑啊。人活着心里总要有一点点自己的想法和希望，就是希望感更强的人，他的心理韧性明显会更好，从焦虑障碍中恢复的速度也会更快。说白了，盼头呢其实是对抗焦虑最实用的一个心理武器啊，帮人往前走而不是往后看。焦虑的人呢，总忍不住反复回想过去的一些失误，在内耗里打转，而心怀希望的人呢，会把注意力从过去的遗憾里面抽离，然后呢聚焦未来能够调整的方向，不被沉默的负面情绪拖住脚步。就是当你心里装着一件值得期待的小事，哪怕只是周末要去吃一顿惦记很久的火锅，工作里的操心的或者生活里的不顺，都会被这份柔软的期待中和，不会任由负面情绪在心里面越堆越多。还有就是很多焦虑来自想太多做太少，希望感会推着你迈出一小步，哪怕只是完成一个很小的任务，也能够打破越想越慌的这种死循环，所以从内耗的漩涡里面就会跳出来了。也就是说，我们其实给自己定一个目标，然后朝着那个方向去前进。在工作当中，比如说我想在这段时间拿到一个什么证书啊，或者是周末的时候，我想跟家人吃一顿这个可能工作日要排很久队，我不愿意去排的一个地方啊。再有就是我想有一个小小的积累，然后在年底的时候完成自己一个心愿，买一件什么，比如说手机啊、电子产品啊，或者是期待已久的衣服啊，或一本精编的书啊等等，就这些，就是你给自己一点点希望，然后朝着这方面去前进，就哪怕进步只是一小步，都比你原地踏步要好得多。所以我们才会说，希望感强的人，他的心里面韧性就会好。莫文蔚《那可不一定》以及好妹妹《我好像有一点喜欢你》。可不是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条信息哦，就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视频上看到有个大爷，他准备拍一个照片，然后打开手机相册的时候要关很多很多个软件，然后才能打开相机。就是手机弹窗广告为什么屡禁不止，就你很好，你该知道怎么关，而且手速很快，但是爸妈的手机你清理过吗？莫名其妙的 APP， 关不掉的弹窗，偷偷扣费的免密支付，这些数字陷阱正在紧盯着他们。那你回家以后接过他们的手机，花五分钟删除垃圾软件，关掉摇一摇跳转，还有这个解约免密的支付，他们的手机干净了，晚年的生活才能更加的安心一点。因为本来可能行动就会有一点点缓慢，然后辨别的这个事物的能力可能也会稍微就是有点点变弱，如果手机软件再一多，他们可能思前想后的事虑顾及的事情就会更多，手速就会更慢，所以很多的事情就是需要你去帮他们悄悄的完成。再来看看爱吃西红柿啊，这些人群真的赚了哈，因为西红柿才是隐藏的护肝王者，生活中不少人都是西红柿的狂热爱好者。那生西红柿爱吃，番茄酱爱吃，西红柿炒鸡蛋，哇，那真是国菜了，只要是西红柿做来都来者不拒。不得不说这群人就是赚到了，因为最近呢有一项最新的这个临床研究给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答案，就是每天吃点西红柿，仅仅六周，肝脏脂肪含量就会明显下降，脂肪肝也会大大减轻了。如果你的体检报告老是有脂肪肝怎样怎样超标，那么从今天开始简单的试一试这种食补吧，好不好？来自于蔡淳佳的歌，名字叫 Yesterday。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蔡淳佳，这首歌曲名字叫 Yesterday。 欢迎回来啦，不是在昨天就是在当下，一路微微笑，有微微继续陪着大家出行。录像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昨天晚上大家几点睡的？因为我们总是会觉得第二天早上你的状态好的好不好，或者说今天你一天的心情情绪好不好，很大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昨天晚上睡的好不好。那么医生眼里的熬夜具体指几点呢？一是生物钟，第二是睡眠的自我平衡。简单来讲呢，就是既要规律又要睡足。而熬夜的真正问题在于什么呢？在你该要睡觉的时间点，你主动推迟了睡眠，这就意味着规律和时长两样都可能不达标。如果非要给熬夜画一条具体的时间线，我们来看看，其实从内分泌的这个身体节律角度来看，11点就是晚上11点过后你再入睡就算是熬夜了。因为人体大部分的自我修复工作集中在凌晨3点以前完成，尤其是23点到3点这一段睡眠质量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建议规律作息，必须熬夜或是上班人群每天要保证6到8个小时的睡眠。怎么办？很多人开始想，那我今天中午要补觉了，因为我昨天晚上根本就不达标。仅仅是昨天晚上吗？也不仅仅这一段时间，仅仅是这段时间吗？可能很长的一段时间你都不达标。所以23点很难做到，那么就每天跟自己说，我提前半小时上床，手机尽量离我远一点。王力宏，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陈卓璇，陷入我们的季节。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注重头发护理的朋友，卡诗黑钻系列口碑一直很好。今天1000毫升大容量装，单瓶199元，两瓶组合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瓶不到150元。起泡绵密丰富，洗完头发轻盈水润不假滑，吹干后发丝根根分明有光泽，全家一起用也合适。大瓶装非常耐用，单瓶199元，囤两瓶299元也实惠。一次买够很久不用操心洗发水的事儿，平时做一次深层护理都不值这个价。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4: 你今天准备做些什么？也给我些建议吧。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陈楚生。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7: 好，欢迎大家在10点01分的时候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此刻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在今儿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微旅行要带大家去吃点好吃的了。今天我们说国宴十大名菜吃过一半呢，那全都是美食大神了。因为我们从北京烤鸭的酥香不腻，到开水白菜的清鲜淡雅，每一道菜呢都是厨艺与文化的完美结合，尝过一半呢就算是资深吃货了。很多人都很好奇，代表着中国饮食最高水准的国宴到底吃什么呢？中国国宴菜它是以淮扬菜为基础，以味为核心，以养为目的，上下内外等等。那有一些是民间小吃，有一些是名菜哈，有一些是我们说到的八大菜系，叫广采博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些系列的菜系。然后这个菜品呢，色香味俱全，满足了国内外大多数来宾的口味。他们不只是味道鲜艳，更藏着中式烹饪的精髓。普通人能吃到一半，绝对就是资深吃货啦。我们看看都有哪些。首先呢，我们来说北京烤鸭。那作为这个门面担当啊，北京烤鸭当然是接待这个很重要来客的首选硬菜了。它采用的是果木明火跨炉烤制，烤好的鸭子呢，色泽枣红油亮，表皮呢很酥脆起皮，这个鸭肉呢鲜嫩多汁。师傅呢将这个现场片鸭，然后片片肥瘦相间，皮肉相连，卷上薄饼，搭配着葱丝、黄瓜和甜面酱，一口下去酥香不腻，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是外国人最爱的中式名菜，当然也是家喻户晓的国民美食啦。你还想吃什么？你还期待吃什么？稍后我们一一跟大家点来喽。叫做粉丝先吃哈。那下一趴我们来听苏打绿，这首歌叫做《你在烦恼什么》。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0: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0: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然后还有哪些好吃的呢？我们第二个要给大家推荐了，就是佛跳墙的闽菜呀。这个地方呢，素有弹起荤香飘四邻的美誉，当然也是国宴的顶级压轴菜了。这道菜用量十足，汇聚了海参、鲍鱼、花椒、干贝等等多种珍贵的山珍海味，装入了酒坛密封，文火慢温十几个小时，全程不添加任何的调料，完全靠食材本身的鲜味融合升华。成品的汤汁呢，非常的浓厚，浓稠浑厚，食材呢软糯入味，然后鲜香浓郁不油腻，一口尝尽了中式高汤的极致的鲜美了。那第三道菜呢，就是川菜了。我们说开水白菜最容易被误解的叫低调的神菜，也是彻底打破了大家对川菜只有麻辣的这种比较刻板的印象啊。看似是一碗清水煮白菜，实则是暗藏玄机。所谓的开水呢，它是用老鸡、老鸭、火腿长时间吊制的顶级的清汤，然后再用鸡茸吸附了杂质，过滤的清澈透亮，只选用比较鲜嫩的白菜心入汤烫熟，入口呢比较清新的淡雅而且也比较回润温润回甘，简约却非常有功夫，显现了中式烹饪的这种清雅的格调啦。好了，在美食当中呢，我们也不妨用好听的歌曲继续陪伴着吃不到这些菜的朋友们在路上哈，然后用音乐的食材陪伴大家吧。王 OK 洪佩瑜，这条小鱼在乎。

佩瑜，这首歌曲名字叫《这条小鱼很在乎》。欢迎回来了，那今天我们说好吃的菜哈，刚才已经说到了北京烤鸭，佛跳墙，开水白菜，再有淮扬菜的叫软兜长鱼，那它也是淮扬菜的一个代表了。它是选用鲜活的本地黄鳝，处理干净过后呢，把控了精准的火候快炒，做好的鳝鱼呢是非常的柔软嫩滑的，轻轻一夹就往兜住了鲜美的汤汁，没有一丝儿土腥味，口感呢是非常的爽滑软糯，鲜味十足，清淡适口的风味适配绝大多数人的口味，当然也是这个餐桌上的百搭的佳肴了。还有呢，就是淮扬菜叫做蟹粉狮子头，它也是老少皆宜了。不同于普通的肉丸，它的纯手工切制五花肉丁，几乎不加任何的淀粉，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肉质的口感，再加入新鲜的蟹粉提鲜，经过长时间的清炖，狮子头呢饱满圆润，质地呢非常的松软细嫩，用勺子轻轻一碰就散开了，入口肥而不腻，鲜香软糯，那猪肉的醇香融合了蟹的鲜甜，口感也是非常的温润和治愈的。还有什么好吃的呢？那我们留着吧，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慢慢给大家来介绍。其实有特别多的美食，当然我们安徽的还没说呢，安徽比如说有臭鳜鱼啊，毛豆腐啊，还有刀板香啊，那像淮南的、淮北的、肥东肥西的、六安的，哇，我不知道刚才所我们点名的一些区域你能不能给我们爆出一两道，在我们平台当中留言，我们留在下期节目当中慢慢来吃。来听到金志文往春天，以及阿妹张惠妹这首歌名字叫做好胆你就来，我是主持人薇薇，继续陪你出行。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接下来10:30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本期我们要听蔡健雅的歌，那首先听到这首 Let Go。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蔡健雅，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Let Go。 欢迎回来了，这是一个就是很经典的歌，那一听到蔡健雅我们都会想到这首作品，它是有一点点欢快然后带点摇滚的这种轻快的律动，包裹爱而不得的苦涩内核，它是用很潇洒的外壳掩饰了分离的酸楚，所以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对冲，然后用很简洁的钢琴分解和弦为基底，穿插了吉他旋律线条，副歌的节奏呢卡在上拍的间隙，所以营造出了那种推着情绪往前走的独特的律动，然后让我们觉得很有这个听觉的那种冲击。它是一封离别信为叙事的框架，从关系里角色模糊，比如说对方忽冷忽热的困惑，一步步推进到爱你爱到我心痛但你却不懂这种释然放手，所以它完整呈现了从挣扎到决绝的这么一个心理的历程。下一首歌来自于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好，我们刚听到这个吉他的个弦乐，哎，一听就是若你碰到它，就是这首歌曲是偶遇旧情人的这种假设场景，它是用很平实的歌词刻画分手过后脆弱与坚强互相作战的矛盾心理，最终落脚到含泪的释然，把纠结与洒脱的复杂情绪平衡的恰到好处。它是以这种吉他扫弦开篇，中段呢慢慢加入了弦乐很铺陈的情绪，没有花哨的设计，就精准贴合了蔡健雅略带沙哑的细腻的声线，让那种隐忍的悲伤慢慢渗透进了大家的心里，营造出了那种画面感，所以就是让我们觉得褪去了刻意的华丽修饰，又多了几分经历岁月过后的那种通透和淡然。每一首歌都在讲一个身边的感情故事，所以它很容易就引起了大家的叫做情感共鸣。

0: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今天呢有点阴阴的，而且早上体感也凉凉的，这就是秋天该有的样子咯。所以今天蔡健雅的歌也陪伴大家一路同行，稍后这首来自于她的达尔文。

名字叫做达尔文，它是一首很具有就是蔡健雅式的代表作，因为它跳出了普通情歌的叙事框架，用温柔又清晰的笔触讲透了亲密关系里面的成长逻辑。这也是用吉他为基底，所以人的声音始终靠前，后半段呢渐渐加入了弦乐，所以它营造出了那种清冷又很治愈的氛围，被评价为叫有几分挪威森林阳光旁的那种清冷的感觉。其实把逝者生存的内心又点出了爱是一种需要刻意练习的能力，所以鼓励大家在情感里学会认真与真诚，最终进化成更好的人。继续回来下一趴，我们听到空白格。

空白格，这首歌曲蔡健雅仅仅用了5分钟就完成了词曲创作，它源自于一个8个月未曾谋面的失败的这种网恋的经历，所以创作的时候他一边写一边流泪，录音过程当中呢是极度哽咽，是挤压情绪的集中宣泄。空白格呢就是精准捕捉到了亲密关系当中的那种悬而未决的疏离感，那些未说出的口的话，那些没有办法填补的隔阂，像键盘上的空白格一样，留给人无尽的揣测还有不安。好啦，今天时间就到这里咯，然后我们有福利送给大家，平安车险提醒您，单方事故不用等，拍照上传就赔付，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债免定损，让您上班更加安心，服务热线400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找滋润又水润的精华，娇韵诗双萃一直是很多姐妹的常年回购款。今天50毫升高两瓶，只要369元，银金一瓶不到190元。效期到2027年10月，放心囤。水油双管设计，按压混合上脸，滋润不闷肤，洗手后皮肤软软滑滑的，早晚坚持用。水润度和透亮感提升很明显，369元到手两瓶，50毫升不100毫升，精华消耗快的姐妹趁这次囤两瓶，用上半年妥妥够，比单买划算多了。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甩掉负能量，才能为快乐开辟一条到达你身边的高速通道。上午11点，我是充满正能量的陈楚生。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

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Hey, 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04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2: Hello, 我是晨曦。
1: 2026年8月14日，今天是星期五啦，
2: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说一声
1: 周末快乐。周末两天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了啊。
2: 没错没错，
1: 不过周末两天的这个天气啊，好像还是比较阴雨绵绵的。
2: 没关系，只要是休息放假，那就可以。阴雨天也是有好心情的。
1: 只要不上班，什么都可以。
2: 哎，你不能这么说，
1: 是这个意思吧？
2: 哎，不能那么说。上了一周的班了，休息的时候就好好休息一下。
1: 劳逸结合，你的意思是？
2: 哎，是的。
1: 哎，其实我是大家的嘴替，其实就那意思啊。
2: 看了一下，周六周日其实还行哎。
1: 哦，
2: 明天周六是阴天，周日是多云，
1: 哎，
2: 这不挺好的吗？
1: 好了，周末两天呢，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哈，最缺少不了的就是好音乐的陪伴。
2: 没错。
1: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周末备选歌单的推荐。
2: 是的。
1: 当然了，开场的时候，全民哈哈 哈, 哈，我们把周日份的这两天的快乐也要在今天打包给你哦，
2: 一并送上这一份快乐。
1: 今天的这一份快乐呢，是需要动一动脑筋才可以获得得到。
2: 好，怎么说？
1: 阿拉伯的爸爸，
2: 阿拉伯的爸爸。
1: 不好意思，我把正确答案说出来了。我本来想问阿拉丁的爸爸的哥哥叫什么，答案是阿拉伯。结果，哎呀，结果你知道，年纪大了，有些时候就是这个近视跟远视啊，他总是琢磨不透，你知道吗？
2: 看吧，有一次我也是这么不小心把答案说出来了。
1: 好吧，好吧。
2: 然后你看看。就给我传染了、
1: 哎、你看，就之前取笑别人的人永远就之后一定会被别人所取笑，所以以后千万不要取笑别人哈。
2: 那
1: 你先来吧，好不好？
2: 我先来我看清楚啊。别把答案说出来。
1: 不会的啊。
2: 啊，加减乘除。
1: 哦，加减乘除。
2: 他们呢也是到周末了。哎，辛苦工作了一整周了。
1: 哎，
2: 他们也是说好了要一起出门溜达溜达。
1: 哦，
2: 加减乘除，那每个人是不是有不同的这个喜好？就出门的时候，
1: 对呀、啊，
2: 当中加减乘除，只有加戴了口罩，为什么？
1: 只有加戴了口罩，
2: 减乘除他们都不需要戴口罩的，
1: 只有加
2: 戴上口罩，知道为什么吗？
1: 加比较注重个人卫生，
2: 因为家丑不可外扬。
1: 啊，
2: 想的比较多啊。
1: 好吧好吧，
2: 其实加减乘除都长得很好看。
1: 好，那我请问啊，我今天这个题目就比较简单了。

0: 啊，为什么呢？
1: 不知道，对不对？
0: 不知道，
1: 因为贵在真诚。
0: 哦，贵在真诚，
1: 贵在真诚
0: 啊，这个也
1: 所以要单膝跪地，
0: 单膝跪地，
1: 对吧？你见过求婚连单膝都不愿跪地的？那就思考一下了，
0: 成不了是吧？
1: 啊，所以就不是成不了，就思考一下了，对吧？
0: 不真诚啊，对，
1: 这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
0: 没错。
1: 好了，11:08，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周末备选歌单的推荐哈。
0: 好的，
1: 一起来接收周末好歌。我们要首先有请出的是 Energy 组合，还有五月天，星期五晚上。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听到的刚刚的两首歌都是跟我们今天有关的，一首歌是星期五的晚上，虽然还没有到星期五的晚上，但是想必大家都已经在计划着这周五的晚上，也就是今天晚上将会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度过了。
1: 没错没错、另外一首好像也是很适配今天啊、星期五的歌曲。
0: 没错、这首歌就是星期五不想睡、
1: 星期五当然不想睡觉了、终于可以放假了嘛。
0: 而且呢，星期五啊，其实也有部新的综艺要上线了。
1: 对，
0: 我们昨天其实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哈。郭京飞啊，李小冉啊，黄明昊啊，等等等等，他们一群夜猫子啊、所以在今天这个星期五的晚上会上线一档综艺，叫做
1: 不想睡的星期五。
0: 对，不想睡的星期五。
1: 是的，
0: 主要呢就是在星期五的晚上带大家去漫游一下，漫游城市啊，
1: 体验一下城市的夜生活，
0: 吃吃东西啊，
1: 聊聊天啊，谈谈心啊，解压一下，
0: 慢综艺啊。收音机前各位星期五不想那么早睡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是的，
0: 好了，周末到了嘛，其实最为关注的呢就是周末两天的这个天气。
1: 没错、
0: 这个天气到底好还是不好呢？我能不能选择出行呢？还是大家很关心的话题。
1: 是，你有没有发现昨天下午开始好像突然又开始刮风了？
0: 是，
1: 然后我们就关注一下，原来是白海豚它怎么又回来了、
0: 又回来了。
1: 哎，还这样子的呢。
0: 之前说这个白海豚 会拐弯
1: 啊，对，
0: 大家已经是觉得不可思议了。
1: 是，
0: 结果这个白海豚刚被取消这个代号
1: 啊，
0: 突然又回来了，杀回来了，
1: 调皮、
0: 这个回马枪杀的我们确实是手足无措。
1: 是是是，
0: 而且你发现这两天的天气啊、就是我不知道其他城市，但合肥温度是下降很多，
1: 很舒服，很凉快。
0: 但是你看哈、到下周下下周温度哗又涨上来了，
1: 所以珍惜一下这两天的这种凉爽的感觉吧。
0: 是、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啊，今天到周末白海豚的残窝还会继续的洒水，先呢会向东移动，从安徽江苏折返到海上，再向东北方向移动。未来的两天河南湖北降雨会逐渐减弱，停歇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的强降水是再度发展。
1: 没错，
0: 而且部分地区是有暴雨和大暴雨。前期呢江浙沪等地已经出现了一些强降雨，所以还是需要防范就是雨区叠加可能引发的一些次生的灾害。
1: 16号以后白海豚这个残窝在黄海上还可能会有所增强，17到18号会影响东北带来大雨到暴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降水预报。受到台风白海豚的残窝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14号我省仍然是有强降水过程，降水的集中区域在淮河以南，累计雨量40到80毫米，东部80到100毫米，单点可达150毫米以上，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30到50毫米每个小时，局部地区70毫米每个小时，还有雷暴大风阵风8级左右等强对流天气。15号之后我省多

0: 右。
1: 是的，很凉快啊。再来看一下今天周五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南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东部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局部大暴雨。
0: 星期六的这一天全省是多云的天气，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江南南部是中雨的天气。
1: 没错，那周日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的。
0: 出行日啊，周一到周二下周全省是多云的天气，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本省山区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要关注实时的天气变化，
1: 而且出门一定要带上雨具。
0: 也要谨慎慢行，注意安全咯。
1: 是的，
0: 接下来继续接收周末的好听的歌曲咯。
1: 好的，
0: 有请告五人温蒂公主的侍卫。

0: 不行。
1: 唐岭山颜色，唐岭山的歌呢，其实是我们都很喜欢的那种 R&B 的小品的类型，
0: 很适合在今天这样的天气来听哦。
1: 嗯，很适配这样的天气啊。好了，11:27，我们接下来要稍作休整，在我们的广告转身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暑期档的电影的一些消息啊。
0: 没错，今天有一部史诗级大片要上映了哈。
1: 没错啊。来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你脑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Hello， 欢迎大家11:3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2: 嗯，我是晨曦。
1: 如果要说啊，这个暑期档啊，你只能看一部电影。
2: 嗯，
1: 你会看哪一部？
2: 看，
1: 只能看一部啊。
2: 只能看一部，
1: 只能看一部。
2: 是到现在我还没看的，还是包括我已经看过了？
1: 就是包括即将上映的
2: 啊，即将上映的，
1: 包括之前的。
2: 嗯，那你有什么好推荐呢？
1: 如果要是我的话，
2: 嗯，
1: 我一定看今天上映的这一部。
2: 哦，今天上映的这一部，
1: 嗯。
2: 奥德赛，
1: 奥德赛
2: 是的，
1: 哎，你是不是已经把这个唯一的这个份额已经用出去了？
2: 是吧？
1: 啊，你是不是已经看过了？
2: 看过了
1: 啊，你已经看了，
2: 那我就没得看了，是吧？
1: 你是看的是八仙，对不对？
2: 我昨天看了八仙，
1: 那给你重新选择
2: 啊，给我重新选择，
1: 只看一部
2: 奥德赛吧。
1: 你也看奥德赛啊？
2: 对呀、啊，
1: 好有品味啊！
2: 那今天才上嘛？
1: 哎，新电影了，哎，很多人说啊，这个夏天如果只把一部电影列入到大荧幕的必看清单，
2: 嗯，
1: 一定就是洛兰的这一首《奥德赛》。
2: 对对对，
1: 嗯，
2: 他已经是提前占据了一个席位。有很多朋友，我身边朋友确实有跟我推荐的，
1: 嗯，
2: 说哎呀，我真的好想好想看这一部。
1: 对，
2: 就是他时间有点长，我怕我坐不住。
1: 哦、会有3个多小时了，
2: 年纪大了，腰有点痛。
1: 对，中途的时候也是可以去个卫生间啊，或者是放松放松，也是可以的啦，没有说非要就是憋着，对不对？
2: 啊，是的。
1: 因为这部电影呢，其实在之前还没有上映的时候，
2: 嗯、
1: 因为它的招牌嘛，
2: 嗯，
1: 首先《奥德赛》啊这样的一个故事，大家很感兴趣。
2: 是的。
1: 哎，然后呢？其次就是这个导演、
2: 嗯、
1: 诺兰
2: 啊，
1: 大家对于诺兰的电影真的是就是基本上零差评了。
2: 是的，
1: 所以早期的时候就是好评如潮。
2: 哎，一直在期待这部电影的上映。哎、
1: 而且像之前有些点映啊，媒体跟影评人啊，之前点映看完之后都形容什么？
2: 嗯，
1: 我觉得形容的有点夸张了、
2: 嗯，
1: 就是说这部电影令人瞠目结舌，叫结舌，震撼至极，
2: 哎呀，
1: 堪称今夏必看的电影盛世。
2: 而且是这个样子的，是今天正式在我们中国内地上映，
1: 它、嗯、
2: 目前全球票房已经突破了11亿美元，
1: 没错，
2: 创诺兰导演生涯新高，
1: 嗯，
2: 就是他点映啊预售总票房已经是破亿了、
1: 嗯、他说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2: 嗯，
1: 奥德赛啊、
2: 嗯、
1: 其实就是把荷马史诗当中最古老最恢宏的一次返乡旅程，
2: 嗯，
1: 变成了一次大家可以亲身进入的一个影院的体验。
2: 哎，
1: 其实整部电影3个多小时讲的是什么呢？
2: 嗯，
1: 讲的就是回家的故事。
2: 哦，
1: 哎，但是在回家的过程当中，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一些变数啊、
2: 嗯，
1: 也是引得这个故事情节不断的跌宕起伏。
2: 对对对、
1: 嗯，
2: 而且呢，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会喜欢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
1: 哎、嗯，
2: 就是想要。就是沉浸式的嘛，就把自己带入到电影的这个角色当中，跟着他们一起、
1: 嗯、
2: 就是好像做了一个梦一样，
1: 嗯，
2: 对不对？这一部电影就是海外媒体最集中的评价就是规模感。
1: 哎
2: 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有影评人是这么说的，震撼至极，密集而震撼的场面，并在最后一幕抵达了诺兰创作当中最有力的段落之一。
1: 是是是，
2: 而且呢也是称它为一场电影盛宴，宏大抓人，并且极具诺兰作者气质的荷马史诗改编
1: 《奥德赛》这部电影呢，跟其他电影有很多的不同。
2: 嗯，
1: 首先呢，它就是首部全程使用 IMAX 摄影机拍摄的叙事长片。
2: 是，
1: 这么给大家讲哈，
2: 嗯，
1: 你知道胶片已经很贵了
2: 啊，是
1: IMAX 的摄影机的胶片，
2: 嗯，
1: 更贵
2: 啊，
1: 它是以秒一帧来计算的。
2: 对 对, 对，
1: 所以你想这部电影要花多少钱？
2: 那是巨资了吧？
1: 影片拍摄是使用了超过600公里的胶片。
2: 哎呦。所以这也让奥德赛呢不只是一次史诗改变，更像是一场用 IMAX 重新定义古典神话的电影实验。
1: 哎，而且这部电影呢，马特达蒙饰演奥德修斯、
2: 嗯、
1: 哇，途中呢会遇到海洋啊、怪物啊、神旨啊，还有命运啊，多重的考验、
2: 嗯嗯、
1: 而且安妮海

0: 瑟薇，汤姆霍德兰，赞达亚，罗伯特帕丁森，哇，这些全明星的阵容，
1: 是
0: 让这部电影更有分量。
1: 是的，
0: 所以答应我，如果要看的话，其实还是要选择大厅来看
1: IMAX 厅啊，必须要。
0: 对对对，
1: 是的。
0: 好了，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我个人其实很喜欢这种复古摇滚的感觉啊，尤其是那种摩登摇滚。
1: 是的，
0: 这是来自于中国澳门的 Iceball 冰球乐团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做《最后喜欢我》。
1: 嗯，
0: 这个醉呢是喝醉的醉，
1: 喝醉的醉，
0: 不是说。不是说故事的结局你终于找到了意中人，你终于认可了我，我们最终走到了一起，不是、是他喝醉了才会喜欢你、意思就是他其实根本不喜欢你
1: 啊、是这个意思、
0: 也被堪称为就是现在的这个、备胎的经典歌曲之一
1: 啊、
0: 最后喜欢我。
1: 对，
0: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首先呢就是少喝酒，
1: 对，
0: 因为酒伤身，
1: 喝酒对身体不好、
0: 哎、
1: 另外呢喝完酒之后千万不要开车、
0: 哎、千万不要电话在旁边、
1: 嗯、
0: 因为很多朋友喝醉了之后这个电话号码就不知道拨给谁了、
1: 第二天早上清醒来之后、想想哎呦前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儿、
0: 断片了，
1: 完全不记得了，
0: 是，然后你会发现自己的这个哎这个联系人员名单里面怎么会突然拨出了这么多电话，
1: 很后悔啊、懊悔不已。
0: 所以说呢这个小酒怡情、大喝酒伤身了，
1: 是的
0: 啊，对吧，不是说喝酒不好，
1: 微醺的状态刚刚好，
0: 对对对对对、好了，11:43哈，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Iceball 的歌嘛、这几位啊、不能说哥哥了、年轻人啊、现在呢也是在做这个复古流行方面的这个一个工作哈、
1: 是的，
0: 哎，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也是一群男生。

0: 你要知道啊，冰球乐团是四个男生还是五个男生，但他们组在一起，因为音乐的这个梦想，你看成立了乐团，
1: 是
0: 做了这么多好听的音乐，啊，你说当很多的男人聚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可以做出很大的事情，
1: 是，
0: 比如最近有一群男人，就聚在了一起做，要做一件大事，
1: 要做一件大事，
0: 披荆斩棘，
1: 是，
0: 哎，万众期待的披荆斩棘2026。正式开启了直播的赛程。
1: 哦，那他今年的这个哥哥跟往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太不一样了
1: 啊！怎么说？
0: 首先呢，就是所有参与的哥哥们都不一样，跟往年都不一样。
1: 还有重复参加的吗？
0: 对对对，啊，有重复啊！
1: 啊，有是吧？
0: 之前你看就是大湾区的哥哥
1: 啊，
0: 不就是重复好几期吗？
1: 对对对，那太受欢迎了嘛。
0: 这一次是全新的阵容，
1: 嗯，
0: 其次就是出舞台，
1: 嗯，
0: 公演全程全开麦直播。
1: 那
0: 全开麦哦，
1: 又要请王导给我们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可能不太清楚什么叫全开麦，什么半开麦。
0: 全开麦就是你当时录制是什么样，你出来就是什么样，你跑调归跑调，你唱的不好归唱的不好，
1: 就是没有修音，
0: 没有后期的制作跟修音
1: 啊，
0: 你知道吧？但其实说是这么说了，
1: 但是我们要是在 KTV 唱歌的话，那个其实是属于有电音的，有伴唱的。
0: 那个是有和声的，他现场直播也会有和声，
1: 只不过
0: 就是最后没有就是把你就是像到录音室里面那种精修，但其实他说是取消后期修音了，
1: 嗯，
0: 你信吗？歌手也说，
1: 我信，
0: 歌手也说是取消后期修音啊，但是很多的朋友一听就知道其实还是处理过
1: 啊。但现在呢，我只觉得浪姐她是真实的
0: 啊，她说是这么说，
1: 浪姐能听得出来，真的能听得出来，
0: 浪姐是可以听得出来，但说实话其实后期也是做一些微调的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呢，这个她是说了没有这个调音的修饰哈，唱破音啊，节奏不稳啊，气息不足，都会完整的呈现在观众的面前，
1: 也不再依靠后期包装或掩盖一些短板呢，所有哥哥的真实唱功，舞台的应变能力，直接直面的就是全网观众的一个检验，
0: 其实就是把综艺跟直播做成了一个模式的结合了。
1: 嗯，
0: 本赛季呢，其实一共集结了28位风格迥异的哥哥们。
1: 我们来看看都有谁啊？
0: 哎，有谁？孙楠，
1: 他应该是无惧的，就不会去担心这些问题。
0: 唱功级啊，
1: 哎，孙楠
0: 真的是
1: 对
0: 歌王啊，孙楠，缘分天空，美丽的梦。
1: 当年他那一首《不见不散》，我的天哪，那在 KTV 想唱他的歌都挺不容易。
0: 太多了，不见不散，拯救，
1: 是的，
0: 燃烧，
1: 你快回来，
0: 你快回来，
1: 好难唱，
0: 都是很难唱，
1: 很难唱。
0: 接下来这一位哈，余文乐，
1: 余文乐他不是拍那个电影《春娇与志明》的吗？
0: 哎，就是他，余文乐啊，
1: 他会唱歌吗？
0: 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疑问的。
1: 他好像演过《无间道》，
0: 演过，
1: 就是《
0: 无间道》
1: 梁朝伟的年轻版。
0: 对对对对，
1: 还有王传君，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实力派的演员。
0: 王传君，其实你还真别小看他，
1: 他是演员呢。
0: 他是演员，但他之前出道是通过《加油好男儿》出道的。
1: 哦，这样子啊，《
0: 加油好男儿》里面是又要唱又要演，对，又要跳舞，
1: 唱跳，
0: 很全能。
1: 是是是。还小沈阳，那不用说了，
0: 小沈阳不用怕，
1: 对对对，唱跳型的。
0: 哎，
1: 曹骏，
0: 曹骏就是武术，以前小的时候那个演哪吒的那个曹骏。
1: 刘晓红，
0: 刘晓红是谁啊？
1: 不太认识，
0: 我只知道刘畊宏。
1: 嗯，
0: 刘晓红，那应该是刘畊宏，他写错了，写成刘晓红了。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对吧？刘畊宏，
1: 刘畊宏他来参加哥哥，然后周董还为他打 call，
0: 是是是，
1: 阿云嘎也是实力派的。
0: 因为刘畊宏现在大家被熟知的一个身份就是刘教练嘛，
1: 对 对， 对。
0: 但其实他不是搞健身的了，
1: 对，他一开始是一位音乐人，而且呢，他的创作才华也是非常厉害的，就是帮很多人写过歌吧，
0: 是。
1: 彩虹天堂，
0: 彩虹天
1: 是他的
0: 彩虹天堂，有彩虹天堂，有你说的爱，哒哒滴哒。哎，我们来找一找我们的曲库里有没有彩虹天堂，一会儿播给大家听。其实这个歌还挺好听的，对。还有像阿云嘎，阿云嘎也不用怕，之前是唱那个音乐剧的。
1: 那不好意思，没有
0: 啊，没有刘畊宏的歌啊，
1: 没有。
0: 好吧，好吧。没关系啊，一会儿我们一样可以给大家播这个刘畊宏的《彩虹天堂》。
1: 好的，
0: 嗯，
1: 他其实也给周董写过其他的歌曲的歌词部分，好像是《爱情海》还是什么歌？
0: 就是在新专辑里面的《爱情海》，
1: 帮他填了一首歌词，对，
0: 他写的歌词。
1: 另外还有《爱热》啊，王以太，就是 rapper 嘛，对吧？歌手、实力派演员、新生代偶像，都齐聚了。就有的人是深耕乐坛多年唱功扎实的那一种，有的人呢是跨界，从演员跨界来挑战的，全开麦的模式真的会给这些艺人带来很大很大的压力。
0: 是，
1: 所以在节目开播前夕呢，有一条消息就让无数的观众就开始唏嘘，因为

0: 节目官宣阵容仅仅三天，演员邵兵就官宣退出了录制。
1: 嗯，昨天其实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
0: 对对对，
1: 邵兵是退出了，
0: 身体原因。嗯，是的，是的，
1: 没有关系了。
0: 嗯，
1: 还有那么多的哥哥，
0: 对，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话不多说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刘畊宏《彩虹
0: 天堂》。

0: 畅享大流量，只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天下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中午12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0: 好了，欢迎大家12点整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1: 我是晨曦。
10: 工作了一个上午了，此时此刻啊，大家可以站起身来跟我们好好运动一下。
11: 没错，要进入到我们的脑袋
10: 翻滚吧。脑袋翻滚吧，今天依旧是两道脑筋题，大家此时此刻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运动时间了。
11: 好的。
10: 哎，今天的第一道题啊，年轻人应该要多多的学习。
11: 那是的呀，
10: 对吧？
11: 不断的学习才会有成长啊。
10: 哎，那老年人，
11: 老年人
10: 应该干什么？
11: 年轻人应该不断学习。
10: 对，
11: 老年人应该干什么？
10: 老年人应该干什么？年轻人要不断的学习。老年人要干什么呢？
11: 老年人看着年轻人学习。
10: 感情就啥也不干是吧？
11: 已经学了一辈子了
10: 啊。不对，
11: 那活到老学到老吗？
10: 不对不对，大家呢好好的思考一下，年轻人要多学习。
11: 年轻人多学习是对的。
10: 那老年人要干什么呢？
11: 老年人该干什么？这就是今天你的问题。
10: 是。
11: 好吧，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给我们了。

0: 好了，来自 F 4绝不能失去你。
1: 是的。
0: 嗯，马上呢，他们也要去南京，啊，去杭州，杭州大莲花开演唱会了。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抢票的信息。
1: 没错。
0: 好了，我们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一道题哈。
1: 嗯。
0: 年轻人，
1: 嗯，
0: 要多多的去学习。
1: 嗯。
0: 那老年人，
1: 嗯，
0: 要干什么？
1: 老年人应该干什么呢？
0: 老年人应该要干什么？其实答案特别的简单。
1: 什么答案？
0: 老年人干什么？捉小鸡呀、啊。
1: 老年人为什么要捉小鸡？
0: 因为老鹰捉小鸡呀、
1: 啊
0: 哎
1: 啊。
0: 老了应该捉小鸡呀、啊。啊，知道了吧？
1: 在这儿等着呢。
0: 哎，好了，今天我的这道题就结束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哦？
1: 你这个有点困难啊。
0: 啊、哦。
1: 我这题简单一点吧。
0: 好吧。
1: 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在嘴巴里面放上一块木头、
0: 嗯、嘴巴里放木头
1: 他就特别想睡觉，很简单啊，
0: 嘴巴里放木头特别想睡觉，
1: 很简单啊，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给我们，
0: 好吧，
1: 超简单，为什么人在嘴巴里面放一块木头就很想睡觉、
0: 期待各位的正确答案。
1: 好的。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办公室里，两位老师在聊天。
3: 昨儿有个学生迟到了，说自己没洗脸就来上课，我实在是看不过去，就让他回家收拾干净了再来。
4: 我跟你说啊，真是一好办法，今天他一定洗得干干净净的来上学了。
3: 哼，我也希望是这样，可是今天全班同学都没洗脸。
4: 哎呀，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7: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脑袋翻滚吧，今天的第二道题。
8: 哎，为什么人在嘴巴里面放一块木头就特别想睡觉？
7: 哦，
8: 好像我的脑袋已经被木头捆卡住了啊。
7: 嗯，
8: 为什么呢？嘴巴里面放木头因为困呢、
7: 因为困。嗯，口里面放一个木，
8: 哎，就是一个困这个字儿啊。
7: 哦，最关键的是现在这个点啊，确实也该困了。大家吃完午饭呢，一会儿可以选择午休啊，
8: 嗯，
7: 对吧？
8: 是的，
7: 嗯，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下午还有半天的工作呢。
8: 作
7: 好了，听两首好听的歌，汪苏泷《像晴天》，
8: 像雨天。

0: 好了，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曾沛慈《数到十》，很好听的一首歌哦。哎呀，每天生活小知识太多，不用担心，因为我们都会和你
1: 懂多一点。
0: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懂的是什么呢？
1: 刚刚我们不听这首歌吗？叫什么？哎，《数到十》是不是？
0: 数到十，
1: 就来跟大家数一数。哎，被捧上天的十种伪健康食品，看看大家都踩过几个坑。
0: 哎呦，这个太有必要了。
1: 很有必要，
0: 因为你会发现在生活当中啊，真的很容易被现在的很多这个食品包装迷惑。
1: 对，
0: 所有的产品或者是食品
1: 零食吃的喝的呀，它都往健康这上面靠拢，
0: 然后就是在很显眼的位置写低脂、
1: 无糖、
0: 无糖、
1: 粗粮、
0: 高纤、
1: 零糖。
0: 你这个很多人一看呐，你就会觉得哇，
1: 这个吃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0: 这很健康。
1: 哎呀，很健康的
0: 样子。我要自律，我要养生，我就吃它。
1: 我得买它。
0: 但是，很多哦，看起来很健康的这个食物啊，其实都是商家精心打造的营销套路。
1: 是的，外表看起来很干净、高级，适合减脂，其实背地里面糖油满满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扒一扒十种伪健康的食物。可能很多人真的都是在天天吃、天天踩坑，自己却完全不知道。
1: 首先，第一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0: 哦，
1: 水果燕麦片。
0: 哎呦，很多人早餐会吃啊，
1: 这不是很健康吗？真的，身边很多人会买这个水果燕麦片。然后想着，哎呀，这个多健康，每天早上我来这个一份，然后加点牛奶或者酸奶，吃起来我就毫无负担。
0: 但你知道吗？
1: 啊，
0: 它是妥妥的减脂刺客。
1: 真的？这里面不是有燕麦、坚果、果干吗？
0: 哎，
1: 很方便营养啊。
0: 你认为这是懒人的健康早餐，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但你要认真看它的配料表。为了酥脆香甜的口感，它们大多是经过糖油烘烤加工的，每100克含糖量就轻轻松松可以突破20克。
1: 五颜六色的果干基本上都是糖渍腌制的，糖分极高，真正的这个纯燕麦的含量非常非常少。
0: 没错，
1: 很多朋友会以为自己在吃减脂早餐，其实一碗下去我还不如吃个馒头呢，
0: 热量比米饭还顶。
1: 真的
0: 真的。
1: 嗯，
0: 第二就是粗粮饼干。
1: 这个不是应该很健康吗？
0: 它被称为是最会伪装的不健康零食。
1: 听听看吧，今天早上我那闺蜜还推荐给我，你喝咖啡的时候你就来一块这个粗粮饼干。
0: 粗粮饼干，
1: 可健康了，
0: 又不长胖，对不对？因为它是粗粮的啊。
1: 我说
0: 很多人办公室也会放。
1: 我说那算了吧，还是你吃吧。
0: 因为很多人心里面会觉得粗粮就等于膳食纤维，等于低卡健康，随便吃都没事儿。
1: 但其实很打脸。对对对，哎呀，这个大部分的粗粮饼干第一位的原料你始终要看一下它的配料表，依旧是普通小麦粉、杂粮、全麦成分非常非常少。
0: 哎，其实就包括很多的这个全麦面包也是，你一定要看它的这个全麦面包是多少的。
1: 对 对, 对，
0: 我一般买全麦面包的话，那减脂期哈，我都是买90%以上的。虽然不好吃，真的不好吃，
1: 是，
0: 但是它的全麦含量在90%以上才能够达到就是比较减脂、比较低卡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对，你想，如果说他想要做到酥脆香浓，他只能够靠大量的油脂和糖分来调和口感。
0: 没错，
1: 很多的粗粮饼干的脂肪含量高达30%。你随便吃个几片，油脂摄入量又超标了。本质上它就是糖油饼干。
0: 所以以后买全麦的东西啊，
1: 还要看配料表。
0: 你要看它的全麦的这个大概的成分。占比大概
1: 多
0: 少？
1: 是的，
0: 也有很多的这个全麦面包啊，它20%全麦面包。
1: 是的，
0: 那你这叫全麦面包吗？
1: 自欺欺人。
0: 还有10%的，还有15%的，但它因为有全麦的成分啊，所以我也能叫全麦面包啊。
1: 也对，
0: 但是它的成分完全起不到低卡的效果
1: 啊。还有最近比较流行的那个恰巴塔，
0: 恰巴塔，
1: 对对，你也要看它的那个
0: 对
1: 配料，
0: 也要看一下，对，一定要看。
1: 是是是啊，还有一个就是果粒风味的酸奶。
0: 哎，这个其实之前大家都知道。
1: 很多朋友都知道，喝的是风味，不是健康。酸奶它本身确实是一个优质的健康食物，但超市里面有很多五花八门的果粒酸奶、风味酸奶，不算是健康饮品。尤其是现在很多朋友喜欢喝那个奶皮子酸奶，
0: 是啊，
1: 这个东西好长胖，因为为了迎合大众酸甜的这个口味，它里边会添加大量的白砂糖、果葡糖浆，每100克含糖量基本在12到15克之间，一瓶下肚，糖分摄入非常可观，算不上轻食饮品。如果说你想喝那种养生的酸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配料表只有生牛乳加菌种的原味酸奶。如果说想吃水果的话，自己加一点，又干净又安心。还有一个，要不然我们待会儿再说，先来听两首歌曲，好不好？

0: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每天都要懂多一点。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懂到的就是一起来认识一下哈，也避免踩雷，就是看上去很健康，但实则是你一直在踩坑的一些食物。
1: 这个，哎，真的有很多朋友以前会去买来吃，哎，
0: 哦，
1: 会觉得吃这个应该不长胖吧？
0: 哦，
1: 果蔬脆片，
0: 这个我之前其实就知道。
1: 你之前就知道这个
0: 是
1: 长胖的，
0: 就是什么水果片啊，
1: 干果片，
0: 干果片啊，
1: 对对对，
0: 都是长胖的。
1: 果蔬脆片就是里面有水果也有蔬菜，就是那种脆片，非油炸，它只是好听的噱头。
0: 是
1: 很多的家长减脂党都会用果蔬脆来替代薯片，会觉得哎呀，就自欺欺人一下，水果蔬菜做的，它总比那个薯片要好一些吧。肯定很健康，其实是一个误区。
0: 没错，
1: 市面上90%以上的果蔬脆采用的都是低温真空油炸工艺，名字听起来高级低脂，本质上依旧是油炸脱水，油脂吸附量还是非常高的。而且这个果蔬脱水之后啊，体积就变小了，
0: 是
1: 重量变轻了，不知不觉就在那追剧看电影吃，一吃一大堆，热量直接超标。然后呢，你还在思考，哎，我吃的比较健康呀，我是怎么长胖的？
0: 所以说，如果要是想吃蔬菜或者水果，
1: 吃新鲜的，
0: 直接吃。
1: 对对对对 对。然后这个也是的，乳酸菌饮料。
0: 哦
1: 哦，这个是的，因为很早以前可能就是上班的同事啊，或者闺蜜啊，就买来会分享给你，就买一板嘛，就一小个，就会觉得哎，给你喝一个吧，对不对？其实它的噱头大于食用的糖水饮品，什么什么百益活菌，调理肠胃。这句广告语真的是洗脑了很多朋友。
0: 这只是广告啊，
1: 哎，
0: 就是听着就过了就行，
1: 听着蛮健康的。很多人就给孩子啊，给自己喝，当成了日常的健康饮品。但是你只要看一下配料表，你就能够看清真相，它其实不属于酸奶，它只是一个含糖的饮料，
0: 是
1: 蛋白质含量极低，糖分却高得离谱，一瓶含糖量这个远超正常的饮品。而且你想，它经过运输啊、储存啊、胃酸的消耗，最后真正到达肠道的活菌其实寥寥无几，花钱喝的大多都是甜味水而已。还有一个瓶装的果蔬汁，这个也有很多朋友会去喝，包括
0: 果蔬汁。其实我真的真的还没有想到，哎，
1: 我也会喝。
0: 嗯，
1: 看上去
0: 一般都会说是鲜榨嘛。
1: 嗯，看上去是补维生素，实则又是糖分超标。
0: 哦，
1: 因为很多朋友觉得懒得吃水果嘛，那我就喝这种什么 NFC 的瓶装果汁补营养吧。
0: 是，
1: 觉得果汁就等于浓缩的水果，维生素满满，方便又养生。可是现实是相反的。很多的瓶装的果汁里边是浓缩的还原汁，加工的过程当中大量的维生素啊、活性营养啊早就已经流失了，那剩下的是什么？糖分呢？水分呢？就算是鲜榨果汁，它也丢掉了最宝贵的膳食纤维，糖分的吸收速度更快，对于血糖波动很不友好。比如说一杯300毫升的橙汁，它需要4-5个橙子才能够榨成，一次性喝掉，糖分很容易超标，
0: 是升糖很快的。
1: 那如果特别想吃想喝怎么办？你自己
0: 吃新鲜水果嘛。
1: 对，或者说你自己在家里面先榨一下吧，
0: 自己捏。
1: 可以可以
0: 啊。还有你看第七种，我们刚刚才说到的
1: 市面上的全麦面包，大多都是染色的白面包，减脂期的主食刚需，很多人第一选择就是全麦面包。
0: 没错，
1: 但是超市里面绝大部分都是假的，它是普通小麦粉加上少量的麦麸，甚至用色素调出来的深色，伪装成全麦的样子。
0: 哦，
1: 因为它为了口感松软香甜嘛，它会添加很多东西，糖啊、油啊、改良剂，热量和普通的白面包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0: 是
1: 真正的全麦面包，配料表第一位一定是全麦粉。口感反正确实是不太好吃，
0: 对，
1: 粗糙扎实，不会松软甜腻，这个恭喜你就买到真的了。
0: 所以我跟你讲啊，你买全麦面包的时候一定要看配料表，其次要看它的全麦含量的成分。
1: 没错，
0: 真的是。第八种，无糖食品，
1: 看了之后又觉得哎呀，这个很健康，我可以买。
0: 关键是现在很多的食品上面都是零蔗
1: 糖、零糖、
0: 低卡、零能量、零卡路里。
1: 对对对对对，但其实很多的无糖食品它只是去掉了蔗糖，他说零蔗糖嘛，也没毛病啊。
0: 对啊，
1: 但它替换成了升糖快的精致碳水糊精，对于身体很不友好。而且会使用代糖来调味，虽然说热量比较低，但是肠胃敏感的朋友大量来吃的话，很容易出现肚子疼啊、腹胀啊、肠胃不适。
0: 是
1: 无糖饼干、无糖蛋糕本身就是面粉加油脂制作的，碳水和热量都不低，吃了多了的话还是会发胖的。
0: 一定会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呦，以下的这个我是没想到，
1: 这个我也没想到。
0: 低脂沙拉酱。
1: 哦，这个酱是的，沙拉酱是的，它减掉了脂肪，加重了糖和盐呢。 减脂吃沙拉标配就是低脂的沙拉酱。
0: 是，
1: 很多人就默认嘛，低脂就等于低卡等于减脂友好，但是去掉脂肪之后，它这个酱料口感就会寡淡呢。它为了挽回味道，所以会增加这个糖盐增稠剂来提味儿。很多的低脂的沙拉酱钠含量和糖含量都很高，两勺酱

0: 配一些低脂的
1: 沙拉
0: 酱，
1: 对，
0: 这也是踩坑。
1: 哎，就最后一个我是没想到的，
0: 嗯，
1: 蛋白棒能量棒，
0: 哎，这个我知道，
1: 这个你知道，
0: 嗯，
1: 它不是代餐，是高蛋白的糖果，
0: 是。
1: 但是很多朋友在健身啊、减脂的时候、
0: 嗯，
1: 就很喜欢吃这个，
0: 因为受广告词的影响，
1: 是、
0: 嗯，
1: 解馋充饥嘛。大部分的平价的蛋白棒不是纯粹的健身补剂，它里面都是糖浆、
0: 是
1: 巧克力、
0: 嗯、
1: 植脂末、添加剂，更像是加了一点蛋白质的糖果，热量不低，糖分不低，只有高强度运动之后，哎，你可以吃，对不对？日常如果当零食吃的话，那是很容易长胖的。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啊，有些时候啊，大家在买食物的时候，千万不要被所谓的健康标签洗脑啊。
1: 嗯，
0: 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这个
1: 配料表、哎
0: 啊、配料表越简单，添加剂越少、
1: 嗯、
0: 食物才越干净。
1: 没错。
0: 好了，继续分享好听的歌。

0: Good morning， 靠在你肩膀看星星，有你贴贴那是天清醒，灵的感应不用言语也可以，
1: 想要和你去

0: 好了，12:5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今天我们5000两个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也要继续努力加油哦。下周一上午的11点再见啦，
0: 拜拜。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远亲不如近邻，下午1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2: Come on，
1: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4: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暑期档已经过半了啊，我们来分享一下目前的追剧清单。比如说七月比较值得关注的呢是《百花杀》《雀骨》《这一秒过火》以及《九门》的热播，而来到八月之后，我们看到《花开锦绣》《重气》《天才女友》等多部新剧也是轮番登场。如果大家都还没有来得及追剧，想选择一部开始观看的话，我个人是当之无愧的选择了九门，因为陈伟霆回归张大佛爷，开播就断层领跑全网的热度。当然如果你是偏爱现实的题材，可以冲野狗骨头，豆瓣6.9分，创了收视记录。另外想看大女主爽剧的就选百花杀。面对不同类型的故事，你选择哪部来陪你度过接下来的暑期追剧时光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我们来关注一下第51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10号到20号举行。今年是该电影节升格为国际 A 类电影节后的首届盛会，包括 Lisa 的个人纪录片 Always the Lisa， 还有陈可辛的新片《明天会更好》等多部重磅作品已经确认入围了，星光和话题度空前。我们重点来说一下陈可辛的新片《明天会更好》。这部影片是由周迅、王骁、田壮壮、林小杰领衔主演，文琪特别出演的一部电影，讲述王牌主持人周迅饰演的沈佳婚姻破碎、家庭疏离，在记忆不断流失之际重新找回自我与亲情的故事。本届华语影片入围数量远超往年，除了刚才我们说过的影片之外，像 4K 的修复版经典《小城之春》也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4: 今日热搜词条。
5: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汪苏泷，因为就在今天他要开启鸟巢的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了。这一次他真的是煞费苦心啊，有很多的升级，比如说献出了全球首次在体育场实现的全景声体验。这不是普通的音响升级，而是让内场观众能听到来自四面八方环绕立体声的行业首创。另外，9米高、重达10吨的复活号机甲完成了新升级，机械形态进一步进阶，而且变成了3个大的机器人。轨道矿车也再次启动，歌手可以乘着载具在舞台间穿行，延伸台再度延长，拉近了和看台观众的距离。配合明日世界和罗曼城的科幻浪漫美学，舞美概念已经提前释出。我们看到很多的细节，包含了桃心矿车、明日泡泡载具，还有全景深列这个信号塔等等。关键是这一次他要连开10场啊，这也破了一个新的记录。鸟巢开演唱会是很多歌手的梦想，而这一次汪苏泷直接开10场，而且票是秒售罄。也能看出他的一些影响力、号召力，包括这些年他付出的所有音乐上努力得到的大家的认可。而且我看到他非常细心的在今天的所有座椅上准备了伴手礼，里面呢有罗曼城粉色的墨镜、毛巾等等送给大家，也很贴心。期待一下今天晚上开始的汪苏泷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吧。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很多朋友一直想试试海蓝之谜，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适合的入门组合，海蓝之谜的修护水乳套装，精粹水的正装加上精粹乳的中样，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搭配。价格先说出来，150毫升的正装水加50毫升的中样精粹乳，七夕福利价只要399元。精粹水它的质地介于水和精华之间，比普通的化妆水更润，但是完全不黏腻，倒在手心然后拍上脸很快吸收，用完之后呢，皮肤摸上去特别软，像喝饱了水一样。而精粹乳呢是轻盈的乳液质地，一抹化开，保湿力够又不厚重，后续再叠加防晒或者是上妆都非常服帖，不会搓泥。用水来打底，乳来锁住，两步就可以搞定基础护理。早上时间紧迫的时候，这套呢就相当的合适。而晚上时间更加充裕，大家可以多拍两遍水，让皮肤充分的喝饱，然后再涂乳液。399入手的是两件海蓝之谜，这个价格真的相当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来立刻抢购啦。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最近啊，《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正在热映当中，口碑票房都非常不错，其中的主演沈腾呢，也是一次又一次的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我看到这部电影结束的瞬间，很多人眼中泛起了泪花。是呀，很多的朋友是冲着这个沈腾的喜剧元素去的，但没想到他居然是一个感人至深的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徐福演的这个沈腾演的这个徐福是一位厨师，在这个烟火气吹火当中，我们看到了战地的烽烟彼此呼应，这也是电影独特的一个基调。整个的电影大家都觉得后劲儿十足，拍出了满满的温情，特别是教科书级别的视听语言，更让文牧演导演的作品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升了一个 level。这部电影是由宁浩监制，文牧野等进行编剧，并且文牧野进行导演，沈腾领衔主演的一部电影。虽然说它不完全是一个喜剧题材，但是让沈腾通过这部电影拿一个影帝的呼声，目前在观众的这个群体当中呼声还是相当高的。所以呢，如果最近你还没来得及看，建议走进电影院看看这部《欢迎来龙餐馆》，相信你都会对沈腾有一个不一样的认识。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梁家辉这位演员。就在前几天，第38届百花奖上，他提名了最佳男主角，但是最终以5票之差与影帝这个头衔擦肩。今年已经68岁的梁家辉真的算是一个电影界的怎么说呢，老人了吧。网友都说其实他根本不差这一次影帝，因为影帝已经赚不下梁家辉了。曾经5夺金像奖，塑造过160多部作品的演员，他的行业地位早已经不需要任何单一奖杯来丈量了。从垂帘听政当中的懦弱的咸丰帝，到黑金里谁赞成谁反对的周朝先，从情人当中儒雅的东尼，到智取威虎山里完全靠特效化妆隐去真容的座山雕，网友的共识是梁家辉演什么像什么，一人千面，面面封神。很多演员一辈子在追奖，而梁家辉早已经活成了奖项的参照物。这句话呢，来自微博的评论，也精准概括了大众对他的认知。他不是需要被奖项证明的人，而是用来证明奖项含金量的人。这句话是很多网友影迷的一个褒奖，但同时对于68岁的梁家辉来说，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奖杯呢？虽然这次没有拿到百花奖的影帝，但是相信未来他还会继续拍电影，还会有更多精彩的角色。

大家一起闹。以前我不会背，现在就会了。原来这么容易。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Hello， 特别关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你每天的蔬菜吃够了吗？很多人说推荐每天吃一斤蔬菜半斤水果，听起来好像量特别大，是不是？但是呢，你不仅要吃，还得要吃对。比如说深色的蔬菜就要占总蔬菜量的一半以上。什么叫做深色蔬菜啊？就是深绿色、红色、橘红色、紫红色的蔬菜。如果大家觉得哎呀这么多好像我难以满足，好像就是也不常见到的话，那么我还是最推荐红色的西红柿，这真的是一种不错的深色蔬菜。如果没有特殊需求，你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习惯喜好去吃。你想啊，西红柿的吃法太多了，番茄炒蛋啊，西红柿蛋汤，然后或者是直接糖拌西红柿都是可以的。其实它的维生素 C 含量并不高，只有每百克的14毫克，还不如大白菜。但是呢，如果每天你都能吃上一个西红柿，它也能为我们提供14%-28%的维生素 C。而最可贵的是，它可以直接生吃，这避免了烹饪对于维生素 C 造成的损失。还有好处就是西红柿它的热量真的很低，你直接生吃一个才摄入15-30千卡的热量，饱腹感还很强，有助于帮助你控制食欲，对减肥的朋友也很友好哦。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成为领唱员。报名方式，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下个周一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5: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五呢，我们的港台榜为您揭晓榜单。现在来数榜啊，本周呢一共有七首新歌进榜，第二十位新歌进榜的是福安娜薛凯琪《我们的风度》，这是深圳地铁文明乘车礼仪宣传歌。本周十九位新歌进榜，吴克群《我走我走》，这首歌就讲感情落幕的时候，内心明明知道关系已经走到尽头了，纵然满心不舍，还是选择体面退场的心境，嘴上说着主动离开，心底里藏着不甘心放不下这种执念。那编曲呢就用低沉的吉他来铺底，配合我刚才讲的这种氛围啊，没有那种浓烈的炸裂的器乐啊堆在一块儿啊，简约的伴奏啊，反而是我觉得是有一种放大情绪的一种拉扯感。吴克群呢这次也把他的爆发力呢收住了，略带沙哑的叙事感的嗓音唱这首歌，强弱处理的非常的细腻，这种爱而不得的委屈啊，自我宽慰啊，被迫放手啊，种种的矛盾感用这首歌传递给你。吴克群的这首歌《我走我走》，本周十九。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晚雾失约，他说每一遍重复的我走我走我都听得出来啊，不是那种干脆的洒脱，明明是不想走嘛。你算是听出精髓了，他这首歌其实反复说服自己，就是接受分开的过程。继续为您网上十榜，本周第十八位新歌进榜，冯允谦《人间缺憾美》。本周十七位人气看涨最近的陈伟霆啊，因为正在演出的《九门》呢，目前正在热播。这首歌呢叫《哪怕我们》，是这部电视剧《九门》的推广曲。本周十六位上榜，两周二十位升四个位置，白兔组合带来的《记号》。本周十五位新歌进榜 ，Dear Dream 带来的《肺活量》。这首歌其实跳出了一个社会内卷的一种准则，就是它并不是鼓吹让大家拼命追赶，它提出允许自己有的时候偶尔的时候也可以摆烂松弛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谁能够像机器一样啊24小时上紧发条呢？所以他说不必强求争先耀眼，接纳自己的普通，允许自己有的时候会懈怠一点点啊，不用被病态的目标啊带着往前走。编曲很轻快的一种流行摇滚的质感，非常利落的吉他搭配跳跃的鼓点，有一小段那种穿插的英文念白哦，所以节奏显得很鲜活，而且曲风很解压的。拒绝过度内卷，坦然做自己，这个想法真的是要快快的传递给你啊！这首歌排在本周榜单第十五位，一起来听《肺活量》。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你听到这主唱 Tim， 他的声音相当的有质感的。我们也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听众间隙放空说，听的时候就觉得，的确要逃离这种内卷的跑道啊。原来的就压抑的自己真的喘不过气来了，偶尔的耍废一下，像歌里面唱的，也是善待自己啊。本周港台榜第14位陈思翰，你的口袋。本周13位陈慧琳 Kelly， 三秒一生的粤语版。本周12位周国贤带来的仿生觉知。人工智能仿生感知作为一个比喻，探讨数据演算和真实灵魂的隔阂。没有办法，现在呢，好像很多的这个话题就是要讨论人工智能和我们人的大脑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其实借此守护，就是说人是有很多独有的东西的，是不可被算法定义的，拒绝被数字化规训的。所以编曲呢，走的是很多冷冽的电子音色摇滚基底，它的节拍很机械的，很有冲击力的一个器乐的编排。周国贤的演绎也非常的有张力的，那他唱腔呢就带着一种思辨式的，希望能够得到一点小小启发了。本周第12位周国贤仿生觉知，上榜两周18位，已经升了6个位置啊，来到本周的第12位。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
4: 音乐
3: 坤坤说。
5: 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继续为您揭晓我们今天的港台榜的排位榜单前十一位。本周第十一位 Eric 周星哲带来的壳，这是剧集来京来号的片尾曲。本周第十梁文音如初。本周第九位陈柏宇带来的快照，他用一张呢旧的这个快照片啊来承载青春的回忆，相片定格刹那容颜，但是抓不住是奔流的时光。回首看一看他当年16岁的当时候的照片当中啊，有他的心动，有他的初恋，有他同行的好朋友，都停留在旧日画面当中。长大之后再回头回望，只剩下淡淡的遗憾萦绕心头了。整首歌的编配部分非常的简约柔和，钢琴缓缓流淌，怀旧气息呢非常浓厚。而陈柏宇在这首歌当中的声音设定呢，就是声线走的是醇厚沉稳的，他因为演绎的是那种克制内敛的情感嘛，所以还是要从容的来说一说回望青春时候的各种复杂情绪。本周第九位陈柏宇快照。

0: 想给音乐宽宽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宽宽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一波幻景就说，我就觉得呀，唱回忆的歌完全就可以像陈柏宇这样嘛，就开心一点啊，谁说要回忆起来都是难过的呢。本周的港台榜继续往上数榜，第八位岑宁儿的别忘了，上榜两周十五位，升了七个位置。本周第七位 GG 梁咏琪带来贴心，上榜两周十四位，升了七个位置。讲述一段安静细腻的恋爱，不用轰轰烈烈的表达，彼此就懂得了，互相体恤，细碎日常当中的体谅就是最长久的温情。纵使感情平淡朴素，但是这份长久的贴心陪伴足以抵御所有的孤单。梁咏琪的声线非常的清爽啊，演唱淡然从容，把这种细水长流的浪漫唱给你听。本周第七，梁咏琪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听众爱吃香菜说，最好的感情嘛，就是日复一日啊，互相迁就。本周港台榜第六位为您揭晓 AJ 赖玉哲带来的无法装不在意，就说他刻意反复去翻看对方的消息啊，克制自己的猜疑，难掩自己的牵挂，明明刻意摆出冷淡的姿态，心底却被对方一举一动牢牢地牵动住了，可谓是口是心非藏不住的爱意啊。编配的部分，Urban的曲风啊，轻柔的钢琴搭配松弛的电子节拍，贝斯呢很低沉，它烘托的是你独处时候的那种情绪的纠结。而且呢，它的重点在于它弱化了一些厚重的器乐，这个时候就会凸显赖玉哲的这个唱腔了啊，整个很细腻，这种顺滑的说唱。他的声音自带慵懒的颗粒感，可以说整首歌精准捕捉了一种暧昧阶段欲盖弥彰的小心思。 AJ 赖玉哲带来无法装不在意，本周排行第六。

0: 思绪。
1: 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2: 老板，你们餐厅的那个 WiFi 密码怎么都输不对？
3: 来一瓶82年拉菲的首字母，可记好了哟。
2: 我试试啊，来一瓶82年拉菲。
3: 怎么样，打开吧？
2: 哎，能打开了，能打开了。
3: 哎，您的82年拉菲32000已经替您打开了哈。
2: 不是老板。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半点之后，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都在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我们周五呢，港台榜正在为您数榜，来到榜单前五的位置了。本周第五位上榜，三周十二位升七个位置，萧敬腾和阿令黄丽玲合作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明明刻意的克制心动，但是情感却不受你的理智掌控啊，深陷爱里进退两难，缘分来到的时候没有办法自主的拉扯。旋律起伏还算是比较浓烈的，因为它的配器呢循序渐进，放大了爱恨交织的这种情绪。萧敬腾的爆发力的声线呢就很厚重，唱腔都是挣扎隐忍。阿令黄丽玲的细腻共情力的嗓音呢很婉转，就两个人是高低声线呼应的，他们的合唱段落情绪也是层层在递进。本周第五位，看好他们继续往上走。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听众，我还在等你说两位实力派歌手这个和声碰撞听得非常的过瘾啊。来到本周榜单第四位，上榜两周，十一位升七个位置，张智霖，歌一直都在。这首歌来承载岁月当中的回忆哦，时光不断的更迭，人来来去去，唯有老歌静静留存。每当熟悉的曲调响起来的时候，往日画面再度浮现。很多人心目当中哦，长得非常靓靓仔的张智霖还在唱歌，嗓音非常的醇厚从容，唱腔也是平和恳切的，历经沉淀的声线来为你讲一讲音乐长久不变，他一直陪伴在你身边。本周第四位，歌一直都在，张智霖。

0: 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听众繁花季说很多的心事啊，一直都有老歌啊，还有这些老歌手默默地陪伴着我们。本周港台榜前三甲的位置，上榜四周，上周第九升了6个位置。Sammy 郑秀文的《陨石与地球》，用陨石俯冲地球的这个宇宙意象来重构爱情观。陨石呢自带破碎的锋芒，大家都避之不及的啊，唯有地球呢甘愿包容它所有的棱角。一句“谁敢接陨石，唯一你说愿意”，来描写独一份的偏爱啊。哪怕相遇的短暂绚烂，转瞬消散，也甘愿奔赴这场炙热碰撞。郑秀文的嗓音兼具柔软的底色和厚重的力量，主歌呢低缓的诉说，副歌唱腔舒展迸发，他的情绪穿透力也非常的细腻，也诠释出那种带着伤痕还是要奔赴爱的勇敢。 Sammy 郑秀文《陨石与地球》本周第三位。

听众门前大叔说，你看最好的爱啊，就是有人全盘接住你所有的尖锐跟破碎。三米郑秀文就是最好的例子了。本周第二位亚军为您揭晓，上榜三周第八位升六个位置， Eric 周兴哲带来的 All For You。 纯粹告白就内核啊，倾诉愿意倾尽所有守护心上人这个心意啊，没有什么花俏的这种情话，平时的字句来诉说长久专一的偏爱。细水长流的浪漫谁不想拥有呢？编曲走的是温柔抒情的 R&B 路线，轻柔的钢琴搭配舒缓的节拍，简约合成器铺垫氛围感，旋律流畅温润，没有过度繁复的器乐堆在一块的感觉啊。周兴哲这把治愈质感的声线，转音非常的顺滑，演唱也是很深情的。那就这种唱腔呢，可以说把毫无保留的偏爱啊全部唱出来。本周的亚军周兴哲

本周的冠军曲目为您揭晓，上榜五周，上周第五升了四个位置，来到第一位，冯允谦的 EZS123， 曲风非常的轻快慵懒，而且轻而易的复古节奏布鲁斯，旋律松弛舒展，就是那种纯粹的喜欢啊，遇见喜欢的人，心动靠近

这周的港台榜一共七首新歌进榜，最高位置周兴哲的《壳》第十一位，其他的一些新歌表现，陈慧琳《三秒一生》十三位，陈伟霆《哪怕我们》十七位，吴克群《我走我走》十九位，等等等等。本周重点榜位前五，萧敬腾阿令合作的《爱上你不是我的决定》排行第五。本周第四，歌一直都在，来自于张智霖。本周第三位季军 Sammy 郑秀文演唱的《陨石与地球》。本周第二位的歌曲 All For You 来自于 Eric 周兴哲，第二首在榜歌。我们听到本周的榜首冠军冯允谦的 Easy Is 1 2 3。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各位的支持还有收听了，和您约定在两天之后下周一下午的两点钟为您揭晓我们的联盟榜单音乐先锋榜最新一周的排名。祝您有一个开心的周末了，我们下周一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3: 处处留心皆学问，三人同行有我师。下午3点了，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6: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微博热搜，说小的时候以为这就是长大后的世界。小时候我们总会对长大充满无限的憧憬，我们觉得成年就是解锁自由的终极答案了，我们认为长大就是不用按时睡觉，不用认真的写作业，可以随心所欲买喜欢的零食，奔赴想去的地方，以为长大后的世界是热闹的，自由的，闪闪发光的，所有烦恼都会烟消云散。但是当我们真正跌跌撞撞长大成人之后，你会发现长大是一场悄无声息的告别和蜕变。我们拥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也扛起了数不尽的责任。我们确实可以奔赴远方，却经常弄丢那个无忧无虑的自己。我们学会了藏起情绪，独自扛下委屈，慢慢地看懂生活的平凡和不容易。所以长大后的世界呢，并没有小时候想象的那么完美，但却也多了坚持，多了温柔和几分坦荡。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不聊奔波，也不谈焦虑，我们就借着这些温柔的歌声，回望童年的憧憬，来接纳当下的自己。

这首孙燕姿的《天黑黑》道尽了很多人的成长常态。小的时候呢，听这首歌就是单纯的觉得哇，旋律好好听啊，懵懂啊，不懂歌词里的遗憾和怅然。如今在听的时候呢，才明白歌里唱的其实恰恰就是我们的人生。小时候以为长大无所不能，长大以后才懂成年人的世界经常是身不由己的。我们慢慢学会了自愈，学会了独处，学会了在天黑之后为自己来点一盏灯。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给我留言啊，你可以跟我分享你小的时候最期待的长大瞬间是什么，在成年之后呢，最颠覆你想象的一件事情又是什么呢？这里我看到有听众朋友留言说啊，小的时候以为长大就可以随心所欲，没有想到长大以后连崩溃都要挑好时间。也有人说小的时候以为大人都是很勇敢的，长大以后才发现大人只是习惯了去咬牙坚持，现在的自己也是如此啊。继续来听李玖哲《落空》。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准点在线，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一起聊到的是一个热搜话题，叫做小时候以为这就是长大后的全世界。那么你在长大以后的生活跟小的时候有哪些不同呢？也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发送消息来聊一聊。谈到这样的话题呢，我突然间想到了周杰伦的那首《稻香》。这首简简单单的歌却藏着非常治愈的人生真谛，歌词里有非常温柔的劝慰，说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小时候呢，我们会一心向往繁华的成人世界，会拼命想要挣脱童真的枷锁，但是慢慢的你会觉得童年的简单纯粹坦荡才是人生中最珍贵的宝藏呀。我们追逐了半生的光鲜，后来发现最安稳的归宿永远都是初心和故土。来听这首《稻香》。

0: 周杰伦稻香，继续来关注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小的时候呢，认为长大我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难题，所有的问题了，但长大以后才发现，很多问题确实都是长大以后才慢慢出现的。小时候想快快长大，现在呢只想慢一点变老。成长本身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奔赴一边怀念。但是呢，不管什么时候都请你记得，哪怕生活平凡琐碎，我们也永远可以保留心底的那片稻香，来保留童年的温柔和热忱。小时候的世界很简单，身边有家人陪伴，有朋友同行，没有太多的离别，也不懂什么叫做遗憾，认为所有陪伴都会岁岁年年不离不弃。那我们认为长大以后的世界是永远热闹的圆满的，但是真正长大以后最残忍的真相就是教会我们慢慢的告别。我们会慢慢跟童年告别，会跟朋友离散，会跟至亲渐行渐远，慢慢接受人生的来去匆匆。但是呢，他也在告诉我们，那些离开我们的人从未真正消失，他们或许藏在风里，在梦里，藏在我们每一次想念的瞬间。所以成长就是不断告别，也不断珍藏。我想只要我们心怀惦念，遇见就永远都是有意义的。
1: 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心。

0: 幸福，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

0: 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 9: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一起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有朋友发来消息说，人不会一直运气好，当然也不会一直运气差，低谷的时候呢，我就无数次的跟自己说，会过去的，会好起来的，我会千千万万次救自己于水火之中。是啊，很多时候我们依靠不了任何人，但不管在什么时候，你唯独可以依靠的就是你自己。

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经常会有人问我说，小静姐，你觉得故事的结局到底重不重要呢？小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忘带作业了是天大的事情，高中的时候觉得考不上理想的大学是天大的事情，恋爱的时候呢，觉得跟喜欢的人分开是天大的事情。但你现在回头看看，这些当时你觉得天大的事情也已经都跨过去了，不是吗？那些你认为不能够接受的，通通也都接受了。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选项，很多遗憾也不过就是平常。火车是往前方一直开的，所以目的地在哪儿，有的时候并没有那么的重要，而重要的真的就是沿途我们所经过的风景。所以呢，专注所有的过程，享受所有的过程，用心对待所有的过程。不管故事的结局是怎样的，我相信你都会收获不一样的成长宝藏。继续来听戴雨桐与世界重新相爱。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有人说，世上最得不偿失的事，就是你为明天或者三五年后的事情反复的担忧，为还没有发生

无法控制的问题，不停的焦虑。你要知道，明天是有很多不确定跟无数可能的存在。如果你总是提前焦虑，改变不了一定会到来的事实，那么你又耗费了此刻的大好心情，又陷入到无尽的内耗当中。所以啊，不管在什么时候，真的不要提前去预知烦恼，也不要总是无辜的内耗。过一天呢，就享受一天的快乐，不如把明天的忧愁就留到明天吧。继续来听歌，利比重演梦境。

现实里无法重逢，只好在梦境里一遍遍地互相奔赴，默契地避开所有话题，只有潜意识还在偷偷地想念。这首歌来听到的是利比演唱的《重演梦境》。是啊，很多想念可能无法说出口，所以只能够藏进在深夜反复上演的梦境里。在梦里可以毫无顾忌地奔向想见的人，眼看快要触碰的时候却骤然惊醒，于是只剩下满满的回忆。你也有过这种体验吗？好了，15:5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继续来听到萧亚轩带来的《爱的主打歌》。小金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周一下午的3点钟，我们。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倾听新时代，
5: 倾听新时代，
4: 为爱大声说，
5: 为爱大

0: 声说，八九五
1: 八九五
0: 公益主张。
2: 欢迎光临，
3: 妈妈，你看，花花又在吃竹子了。
4: 是呀，竹子就是用来给大熊猫吃的呀。
5: 不对吧？
3: 我们家的筷子、板凳，还有我吹的笛子，都是竹子做的呀。
6: 小朋友说的特别对，竹子可不仅仅是我的食物哦，它是大自然赋予你们人类的宝贵财富。它出现在你们的生活中已经有9500多年的历史了。听说目前你们又在积极探索竹子的新型用处，希望以此替代更多一次性塑料制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小朋友，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让竹子的绿色、天然、环保成为我们生活的共同选择，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以竹代塑，让生活回归自然。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7: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8: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9: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10: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0: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各位喜欢运动，热爱健身，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特别火的一种运动方式，叫做骑行。想问问大家，你们喜不喜欢骑行？有些朋友呢一直在坚持骑行，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一直坚持并喜爱骑行？说到这两年朋友圈出镜率最高的几大新宠，自行车毫无悬念的会入围。过去呢还只是代步工具的自行车，如今呢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大型玩具和社交的货币。骑行早已经不被局限在通勤的路上了，而且呢是彻底融入到了年轻人的生活和娱乐之中。每逢节假日都会有大量身穿紧身衣、脚踩锁鞋的爱好者骑上自行车冲上大街小巷以及城市周边的景区路和盘山路。那根据某书2023年户外生活趋势报告的数据，2023年某书骑行相关笔记的发布数量达到了180万篇，还要多，同比增长近400%，总阅读量超过了13亿次。打开某书输入骑行关键词，映入眼帘的全部是秀出好身材和充满运动氛围的年轻男女。当前我们国家已经有1亿多人经常性骑行，有近1000万人参与自行车的运动。每逢3到5月和9到11月气候比较舒适，骑行活动呢也会迎来一个小高峰。除去季节性的因素之外，推动骑行热的主要原因啊，我大概总结了一下有3个。第一是大家的健康意识的提升。在2022年发表的中国健康管理白皮书显示，目前呢大家对自己的健康满意度显著下降，且对健康的标签从无病痛、吃得好提升到要精神好、抵抗力好、睡得好。调查显示，疫情之后有80%的居民开始重视科学运动，其中呢14%的人每周都要运动3天以上，38%的人每周运动1到3天。健康意识的提升导致了大家客观上对骑行这项运动的需求也是在慢慢的增加。二是社交媒体的助推，在社交媒体上，骑行这项运动被打上了诸多的标签，有人称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有人称它是自我调节的方式，还有人称热爱骑行的人都是有着有趣灵魂的。在社交媒体的聚焦和放大的作用之下，骑行呢不仅仅已经是一种运动了，更是年轻人的潮流文化，不参与就有落伍的风险。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骑行的门槛比较低，新手啊相对来说会更加友好一点。相对于其他大多数的运动来说，骑行入门的门槛比较低，对体力专业性的要求啊均不高。 那2021年车友当中骑行年龄在一年以内的人仅占到了5.88%，而2023年这一比例增加到了11.88%。骑行作为一个好上手的运动，得到了很多新手小白的青睐。门槛低、健康意识的提升以及社交媒体的助推，共同促进了骑行市场规模的高速的增长。某短视频骑行类产品以414.13%的增速，成为了某平台户外类产品当中增长最快的明星类产品。不少网红款的自行车直接是卖断货了。那至今骑行的热度依然在持续。今年618活动期间呢，某短视频平台各类自行车和骑行装备销量继续大幅增长，其中呢，公路自行车和山地自行车的成交额比去年分别增长了207%和109%，车灯和码表这些骑行装备的成交额分别增长了204%和309%。所以呢，我不知道各位，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喜欢上了骑行，不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首歌曲放松一下，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耶！专家，专注，运动365。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就是，我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骑行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热爱并坚持骑行。大家呢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刚刚我们说到了2023年户外运动的发展趋势报告里面就特别提到，骑行爱好者呢是以居住在大城市的年轻人为主，从年龄分布看，2023年18到40岁的人群

占比接近70%， 是骑行爱好者的主力军。其次呢是41到50岁的人群，占比只有17%。 那根据调查，有75%的骑行爱好者经常参与骑行的活动，他们呢或是与骑行俱乐部的车队一起竞速，或者是直接约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骑行。骑行弥补了城市年轻人社交需求的空缺，不同的职业啊，不同年龄的人通过共同的兴趣爱好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有不少人通过骑行恋爱脱单了。除了社交之外，骑行爱好者呢还特别热衷于分享， 这进一步增加了骑行群体的规模的数量。在社交媒体上，骑行相关的话题啊，参与者就非常多。比如说某书上有繁花的 City Ride， 有的是我是这样的女骑，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笔记打卡超过了500万家，打卡晒照和路线的分享成为了现在骑行人的生活日常。 咱们抛开年龄限制，骑行呢真的是一项非常好的有氧运动，它可以很好的锻炼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同时呢欣赏沿途的风景，边玩边锻炼，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与慢跑、太极拳相比，如果说能够掌握正确的骑行方法，老友们可以达到相同的健身效果。首先，骑行呢能够改善我们的心血管的功能，增加肺部肌肉的收缩能力和肺通气量。 在运动医学界，骑行有着伟大的有氧运动之说。这项耐力运动可以预防糖尿病、心脏病、关节炎等等这些疾病。那骑行呢，还可以预防我们大脑的老化，这是因为骑行需要左右两侧大脑同时运转，并使全身血啊它的循环加速。大脑摄入更多的氧气之后，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情绪，还有我们的记忆力。因而，骑行有防止大脑早衰的功效。 除此之外，骑行还可以增加肢体的协调性，帮助减轻心理的压力，缓解焦虑和沮丧的情绪。因为与户外环境结合，骑行对心理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而对有着关节炎的老年朋友来说，适当的骑行有助于改善我们的软骨组织，同时呢增加肌肉的肌力，对膝关节也是一种保护。 所以我不知道各位在生活当中热爱骑行的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使你一直在坚持骑行，大家呢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首歌曲放松一下，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说到了骑行，我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骑行，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爱上了骑行。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呢是越来越享受生活，不再局限于柴米油盐酱醋茶。骑行呢，就是这几年非常受欢迎的一种旅行方式，它不但是一种运动，也是一种修行。骑行需要很大的毅力，抛开杂念，沉浸其中，你能够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很多人喜欢骑行啊，但是要有一些注意事项给到各位，让大家的骑行之旅能够更加的轻松。首先第一点，需要注意骑行的时候呢，不要逆风。逆风骑行是需要消耗非常大的体力的，比起上坡来说啊，都要更累一点。因为上坡的时候呢，你知道骑不快，会慢悠悠的，或者干脆下来推着走。但是逆风的话，你会觉得是平路，风力也不是很大啊，觉得阻力不大，会更加卖力的去踩。一趟下来之后，你会觉得格外的累。第二就是要注意骑行的节奏。如果说你不是一位骑行的大神，那么掌握好骑行的节奏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时骑得快不一定对你的整个行程有帮助，到达目的地之后呢，自己疲惫不堪又何必呢，对不对？骑行呢应该是一个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第三要注意啊，靠边骑行。骑行大多数人呢都会结伴一起，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尽量不要并排骑行。很多著名的骑行线路都没有限速拍照，汽车的速度一般也比较快，所以骑行的时候尽量的靠边行驶，安全是最为重要的。第四点就是要注意控制车速。人在特定的环境之下呢，都特别容易兴奋，特别是在运动的时候，哪怕你认为一切尽在掌握，也一定要注意车速。人太兴奋，车速太快，反应就会变得很慢，特别是遇到那种长长的下坡路的时候，那种风驰电掣的感觉很容易上瘾，这个时候可能一个小石子儿、一个小土坑都会演变成一场悲剧。所以呢，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车速是非常有必要的。除此之外，还要特别注意不要随意的超小道。一趟完整的骑行，导航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一般导航出现很多条路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大路走，哪怕是一条隐秘小路，看起来距离更近，但是呢不建议大家行驶，因为可能走着走着就没有人烟了，骑着骑着你就要开始翻山越岭了，甚至呢你可能因为一时的贪心造成自己被困在某一个陌生的地方。所以呢，骑行除非是你非常熟悉的道路，正常情况之下一定要选择走大路。把这些骑行需要注意的事项给到各位，也希望大家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可以科学正确的骑行起来。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天渐渐变灰，我可以陪着你吗？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3: 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你喜欢运动，热爱健身，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刚刚呢有一些骑行的技巧给到了各位，尤其是一些注意事项啊，特别交代给大家。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说到了这个骑行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我不知道各位你喜不喜欢骑行，你喜欢骑行的最终的理由是什么，大家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特别想和大家

起来说一说我们在骑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技巧，不妨要好好的掌握一下。长途骑行呢，我们要规划好自己的路线啊，不要到了骑行当天再手忙脚乱的去规划。如果说有夜间骑行计划的，一定要注意照明，非常重要。长途骑行最好不要一个人单独骑行，跟着车队一起骑行，不仅路线规划更合理，而且出现一些安全事故的时候也能够得到及时的护理。那在骑行的时候，我们怎样能够做到更省力？我们可以适当的提高踏频，同时呢，记得不同的路况转换不同的档位，如果遇到下坡路面，可以稍微的发力踩踏板，这样接下来的平路就可以少用很多劲儿。遇到特别陡的上坡路，我们可以选择下车推行的方式，因为这种坡骑行是非常累的，还不如推着走。那骑行爬坡的技巧，首先手臂我们要放松，然后呢把脚踏转换为高转速的频率，要注意交替使用不同的肌肉，不要全靠屁股的肌肉发力，可以的话适当的站起来来使用腹部的肌肉。最重要的是要改变我们呼吸的习惯，呼气的时候故意让腹部往内收，这样可以让你在爬坡的时候呢不会喘不过气。那除此之外，骑行下坡的技巧，在陡坡上下行，如果速度太快，非常容易出现事故，所以在下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骑行速度要放缓，双手呢要同时放在前后刹车上啊，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的状况。下坡的时候，身体可以适当的采用蹲伏的姿势，这样呢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好的保持平衡。所以把这些骑行的技巧和注意事项给到大家，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可以养成科学的运动习惯。我是胡歌，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拜拜。可是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一次体验娇兰经典风姿系列，今天这个三件套帮你配好了：复原蜜50毫升，风姿水150毫升，加二代双管精华50毫升，三件正装整套只要599元。风姿水打底补水，复原蜜滋润锁水，双管精华密集呵护，三步下来皮肤又软又滑，透着健康光泽。复原蜜虽是精华油质地，让脸轻盈不闷肤，599元一步到位，配齐精华水和两款精华，比单买划算太多。想入门娇兰风姿系列的朋友，果断入手，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5: 虽说真正的朋友不用常见面，但有时间还是要关注一下他的近况。下午5点了，晚上不如约上3两好友一起吃个饭吧。我是何洁。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欢迎各位，下午的5点整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0: 在下呢就是黑米，
9: 我们是嘻哈家族。

0: 周末了，今天的5:08秒杀嘻哈搜获呢，给大家推荐是 SK2 小灯泡的一个礼盒。
1: 因为快过七夕了，知道大家有买礼物的需求了
0: 啊，非常值得，非常值得跟大家来看一看啊。首先呢，它有一个正装
1: 啊，
0: 正装50毫升，
1: 是 SK2 小灯泡的正装50毫升，
0: 再加上三支小灯泡10毫升的小样，
1: 非常精致的一个礼盒，它是打包在一个礼盒里面的。
0: 对。

0: 今天不但是一个礼盒，送人非常体面，里面还多了30毫升，三个10毫升的小样，就是30毫升，性价比拉满的同时又体面又排场。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看着。
0: 是的啊，大家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关注公众号之后，下方有一个紫菜单啊，您点击中间的给力这个菜单，弹出的链接的就是我们每天电台福利款的商品的链接了，直接下单，放心购买。
1: 小灯泡呢是 SK2 家族里和神仙水齐名的明星单品，
0: 它美白能力真的很强，
1: 核心成分一样还是 Pitera， 还有一个光晕复合精粹。
0: 是的，
1: 主打就是什么，能够帮助你的皮肤维持非常的干净，然后非常的均匀，肤色非常的均匀。很多朋友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发现，像额头、T 字区、下巴这一块，因为油脂分泌比较多嘛，所以在整个脸当中它是属于比较容易暗沉的。
0: 是的，
1: 对吧？要不怎么会有提亮这么一说呢？
0: 哎，
1: 然后你用了一段时间小灯泡之后，你会发现整个皮肤它的这个暗沉不是程度已经不是特别深了。
0: 是的，
1: 慢慢的越来越均匀。
0: 它为什么叫小灯泡啊？是因为它在你变白的同时会让你的肤色显得是非常健康的，这种有光泽感，
1: 通透
0: 通透
1: 通透吧，就是看起来好，很健康的好气色，不是那种油光。
0: 所以你在用的时候，很多人都建议啊，你涂完脸之后带着脖子一起，
1: 要的，
0: 不然的话呢，一周左右你会发现脸，哎，我好像白了一个度，但是脖子明显就感觉是黑的了。
1: 对，我们在追求肤白的同时，我们还要追求肤质
0: 干净，同时还要健康
1: 有光泽。对，一个好的美白产品，如果它在美白的同时让你的皮肤是没有光泽，
0: 苍白惨白，
1: 那就不好了，那就不好。那 SK2 的这小灯泡就不会。
0: 是的，
1: 它的质地呢是那种乳液状的，流动性非常好，也就意味着非常好上脸，非常好挤在手上，还有一点微微的珠光感。
0: 哎，大家记得啊，因为 SK2 的小灯泡它是用这个泵去吸上来的精华液，再挤到你的手上，你每次不要省，完整的
1: 抽一
0: 泵，
1: 对，
0: 抽一泵出来，
1: 对，
0: 一整泵
1: 上脸之后轻轻推开，吸收了，不黏不闷，油皮都可以用，一点都不会油腻，
0: 而且它真的能改善你的皮肤的水油平衡。
1: 对对对，十毫升的送的这个小样非常非常的实用，比如说你出差两三天、三五天，一个刚刚好。
0: 哎，
1: 你不要瓶瓶罐罐的背那么多，可以放一个放在办公室，在空调房间里面待久了也可以补一下，没问题，
0: 可以的。
1: 对，还有可以放在你的健身包包里，对吧？就健身完了之后冲个澡啊，美美的护个肤，真的特别好。
0: 所以这个礼盒呢是精致又划算，使用的场景还非常的多。这七夕节送这么一个伴手礼，表达一下心意。
1: 伴手礼。
0: 这算伴手礼啊，
1: 礼物，正儿八经的礼物。你要知道只有在我们这儿，这个做活动399，你到外面去专柜买一千多块钱朝上的，
0: 一千出头啊。
1: 所以你可以想象，你到你的女朋友或者你太太打开这个礼盒的时候，那种微笑啊，在她的脸上多幸福啊。
0: 每天用的时候想起来了，男朋友送的。
1: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自己买给自己，我觉得取悦自己也没有什么不好吧。
0: 没问题的啊。
1: 嗯。
0: 另外呢，下单之后记得添加一下咱们的客服微信，有什么事儿的话呢随时可以联系到他，早9点到晚9点都在线。
1: 对，
0: 还有添加之后就说把券包给我，我们都会给您送上一个200元的券包，同时您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好，就介绍到这儿了，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就行了。
1: 今天6点钟的嘻哈饭点，我们来说牛排是西方的传统美食吗？
0: 听起来像啊，
1: 然后觉得一说到西餐牛排
0: 啊，
1: 对吧，一说到西餐牛排
0: 意面，
1: 对，
0: 炸土豆，
1: 说牛排
0: 哦，
1: 你怎么老跑题？
0: 好好好啊，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呢？
1: 就是有什么行为你是经过别人提醒之后才发现是不礼貌，就是你本身不觉得这有什么，但是别人提醒以后你想了一下好像是这样。
0: 吃饭的时候有那种转盘知道吧，桌子上有这个转盘，
1: 领导夹菜你转桌是吧？是经过领导提醒的吗？
0: 我不是转桌，转太快了，汤洒出来了，烫着领导了。
1: 有吗？
0: 领导说你别拿出你干活的劲儿来转呐。
1: 我倒是被别人提醒过
0: 啊，
1: 我之前完全没有在意。
0: 怎么说？
1: 就是现在大家都用微信嘛，
0: 有啊，
1: 微信有朋友圈，
0: 有啊。
1: 对，有的时候我看朋友圈的时候，就会哎看到这不错。

0: 或者是什么，就给他点个赞。
1: 是，
0: 我的本意是，啊，我看到是不错，给你点个赞。我往下看，
1: 啊，
0: 我觉得这个不感兴趣，我就没有点，然后再翻两下又点个赞。
1: 嗯，
0: 对，这种跳赞的行为，
1: 啊，这叫跳赞啊。
0: 对，现在朋友圈里面就是。

0: 貌，
1: 但是你自己可能又不会太注意。那要这样的话，
0: 你又没拍，你又没有发，你又没有发自拍，你发的是工作链接，这也要赞吗？
2: 也就是说，最要么你都不赞，要么就、
1: 要么都别赞，要么就都赞，是吧？有点被绑架的感觉啊。
2: 但是确实跳赞是让人觉得蛮不舒服。直到有一天，我有个朋友也这样对我的时候，我还特地私信了他。怎么？我刚才发那条朋友圈，你不喜欢吗？
1: 是不喜欢啊，我怕赞多了你老发。

只是路人般擦肩，不同的人有意无意遇见，我们的故事总在改写。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大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5: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前两天在云南有一个游客上山捡菌子
5: 啊，
6: 就是现在各种蘑菇，对吧？
5: 对对对，
6: 到云南怎么的？
5: 到云南那不能叫蘑菇，必须叫菌子。
6: 菌子是吧？
5: 啊，
6: 菌子菌子
5: 啊，蘑菇就显得这个档次低了，菌子。
6: 在山上呢，就遇到了当地的阿姨。当地阿姨看到他们啊，是外地来的游客，也显得很热情
5: 啊，
6: 说你们在干嘛呢？
5: 我们在捡菌子吗？
6: 啊，让我看看。
5: 来，您看看，我们收获多呀。
6: 对对，你们怎么专捡不能吃的？
5: 这确实也没看教材啊，不太知道。
6: 然后一边阿姨就帮他分拣，一边说：“你看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啊。”
5: 这两口就没了啊。

0: 这半口就没了。
1: 嗯，对，而且呢，像当地人管剑手青叫条件可食用菌
0: 啊，就是必须要加热充分，
1: 就煮熟了。
0: 哎，
1: 还有一些菌呢，就是我认为叫无条件可食用啊，不对，叫对，
0: 叫任何条件都不可食用。
1: 对，否则的话就容易，
0: 那就是毒蘑菇。
1: 所以在当地，其实不光是在云南，在我们身边也是
0: 啊。
1: 最近一段时间雨比较多，
0: 对
1: 啊，在什么草啊
0: 林子里头啊，
1: 林子里面会有。嗯，别瞎踩，好不好？
0: 云南的菌子的品种比较多，
1: 嗯，
0: 然后也有些很多鲜美的。咱们呢，这边的林地也产菌子。
1: 那当然，它是一个，它、就
0: 是。但是任何地方都有什么呀？
1: 有毒的、
0: 可食的和不可食的。
1: 别瞎踩，好不好？
0: 哎，
1: 别瞎踩啊！
0: 嗯、
1: 最保险的就是去菜市场买啊。
0: 是，
1: 嗯嗯。
0: 你现在想吃什么吃不着啊？
1: 嗯嗯。
0: 也不是很贵，
1: 就
0: 特别贵的你也踩不着。
1: 为什么一定要吃贵的呢？贵的有可能是因为只是因为它产量比较少，这是一个市场调节的价格机制。
0: 你是没吃过贵的呀？
1: 好吃吗？
0: 好吃，那就是比平菇好吃。
1: 最近在北京啊，
0: 啊，
1: 有一个女生分享了自己的一段视频。
0: 什么视频啊？
1: 就是他的标题就是说我们家小狗长得太丑了，就是卖不出去。他是
0: 卖不出去，
1: 对、
0: 哦、
1: 自己家的小母狗下了一窝嘛，让、
0: 啊、
1: 其他的给抱走，
0: 想把小崽崽这个
1: 找个好人家。
0: 嗯，
1: 还、哎、有一个太丑了卖不出去。我当时还说，天哪，小狗能丑到哪里？
0: 对呀、啊，就萌哒哒的。你说这个小奶狗，
1: 对吧？
0: 它长得再不好看，它也可爱呀、啊。
1: 确实破了相了哈。
0: 嗯，它长大了长开了会不会好一点？
1: 长开了只会更恐怖。我跟你怎么说呢，就是
0: 嗯，就哮天犬投胎没投好那种。
1: 哮天犬多威武啊。我想想看，
0: 嗯，
1: 射雕英雄传里面是不是有个叫裘千尺的
0: 啊？有这号人物，
1: 他的样貌特征就是
0: 丑。
1: 嗯，
0: 像武侠人物啊。
1: 对，就是那种丑法。
0: 哦，嗯，这丑到极致。
1: 但是我必须说，但是
0: 有转折，
1: 就叫因祸得福。
0: 怎么反转了？
1: 因为他的品相不好、
0: 嗯、
1: 卖不出去，所以只有那窝只有他留下来在家里跟爸爸妈妈一起生活。
0: 哦，
1: 所以就凡事都有两面性。
0: 哎，
1: 你觉得好像哎呦困境自己怎么那么倒霉，你再反过来想想呢，有好事啊。
0: 对啊，他比他兄弟姐妹
1: 都幸福，从小跟爸妈
0: 和亲生父母在一起，
1: 对吧？
0: 嗯，亲生父亲也在家里吗？
1: 什么意思？
0: 就有的时候是配的，
1: 也在
0: 啊
1: 啊！他们家养了一对儿，
0: 那原生家庭太好了。
1: 说这个裁判文书网上有这么一起案件啊。
0: 裁判文书网、
1: 啊？对对对，他们就是一些案件
0: 啊，
1: 叫公诉嘛，
0: 啊，这种啊。
1: 对对对，嗯、说有一个申某，
0: 嗯。
1: 申某他是福建的吧？
0: 嗯，
1: 对，他呢前段时间才他之前的刑满释放，
0: 哦、
1: 所以刑满释放人员，
0: 嗯，
1: 这个出来了之后啊，
0: 嗯、
1: 他很显然，
0: 嗯，
1: 我觉得他改造的不是很到位。
0: 哦，又犯错误了。
1: 他又犯罪了。
0: 他这次犯的是什么事儿呢？
1: 他之前是因为盗窃多次获刑，
0: 哦、
1: 去年九月份刚刚刑满释放，
0: 盗窃惯犯。
1: 对，今年一月份、嗯，出来了之后呢，他就把个人的收款码
0: 啊
1: 贴在一个寺庙的四个功德箱上，
0: 啊，
1: 三天收了919.8元，
0: 啊，
1: 你说这怎么定性？有人说，哎呀，这个是这说起来有点可笑呢。对不起，也犯罪了。又因为盗窃罪，一审被福建省南安县人民法院南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0: 你是不是在这段时间里还把自己的微信名改成如来了？啊，要不然各位香客转账的时候总觉得怪怪的，说这菩萨都有名有姓啊。
1: 就是你进去
0: 具象化了，
1: 对吧？你出去之前怎么跟狱警保证的？
0: 我说再也不偷了。这是人家主动
1: 给的是吧？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7: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8: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9: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0: 我为什么这么帅？
8: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9: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1: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2: 在下呢就是黑米。我们是嘻哈家族，
11: 嘻哈家族啊，嘻哈家族，这天气变化还是有点快啊，对吧？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的，尤其这两天
12: 冷飕飕的，
11: 这两天就是感觉是确实有点凉飕飕的哈。
12: 我的天哪，这两天的天气多么的舒服！什么叫凉飕飕？
11: 我这到这个年纪了，
12: 那倒也是啊。
11: 这个温差一大的话呢，身体容易反应慢。当然了，各位车主呢，在路上啊，如果说您劳累了一天，万一不小心发生了一点单方事故，在这个天气里你也不要着急，平安车险为您提供了3免赔政策，单方事故的话咱拍个照上传一下就能走人了，
12: 免现场免证明拍。

0: 按照直接开车回家，慢慢的来处理。24小时在线的服务呢，热线40086个0，40086个0。
1: 是的啊，另外车险快到期的话，你也可以咨询一下40086个0，感受一下平安车险的贴心服务。
0: 前段时间有一部电视剧挺火的，叫《低智商犯罪》，
1: 我有印象，
0: 对吧？说的什么呢？就是这些围绕着这个案件的一些犯罪嫌疑人吧。
1: 哎。
0: 就是歪打正着，
1: 是
0: 歪打正着。
1: 你别说罪犯智商不高了，有的时候我觉得，对吧？作为主角的警察也不是故意去这么判案的，
0: 就是一切都是巧合。但是其实他传递的主旨就是
1: 邪不胜正。
0: 对，冥冥之中、哎、之中自有注定。你别看你得意一时，得意不了一世，对吧？
1: 哪怕你天赋不高，但是你只要方向正确，那一样能取得胜利。
0: 最近呢，在咱们安徽合肥
1: 啊，
0: 警方埋伏抓什么呢？抓捕诈骗嫌疑人。
1: 诈骗嫌疑人特别可恶啊！
0: 哎，什么都可恶，只要是犯罪，对吧？
1: 骗了我的钱，还侮辱我智商。
0: 关键是他在抓捕的时候呢，这个嫌疑人当时呢肯定要垂死挣扎一下，
1: 啊、
0: 就跑嘛，
1: 要跑、嗯。
0: 对，这时候呢，一个辅警，
1: 嗯、
0: 便衣，
1: 嗯
0: 啊，骑一辆电动车
1: 啊，
0: 就是在他逃跑的这个线路上面
1: 啊，
0: 停到他面前
1: 啊，
0: 说来来来，上车，走走走。就冒充他的同伙
1: 啊，哥们儿，你上我带你。
0: 对，你上就是。
1: 这时候跑的都快断气了，看见一辆电动车停在面前，那就是救世活菩萨呀。
0: 对，
1: 上。
0: 哎，真的就上了。
1: 你认识他吗？你就上。
0: 刚一跨上去，然后就给这个辅警叫王长磊
1: 啊，
0: 就摁在地上。
1: 哎，这是我抓的啊。
0: 就这脑子还想骗人了？
1: 同事说这好像是你骗的。
0: 这个犯罪嫌疑人说，那一刻你知道我有多信任你。
1: 我以后再也不干这行了。
0: 你知道我那一刻我有多信任你吗？他有没有
1: 就像你的那些受害者，
0: 不是你有没有同伙你自己心里没数啊？
1: 再说了，你上车头盔戴了吗？没戴盔你就上电动车，
0: 电动车不能，
1: 活该你被抓。
0: 电动车不能载成年人。
1: 能，但要戴头盔。不是重点、啊、重点是这么可恶的诈骗嫌疑人被抓获了。
0: 最近呢，
1: 足智多谋啊。
0: 对，最近呢，在深圳有网友反映说，在一个炸鸡门店
1: 哦，
0: 拍到了这样一幕。
1: 怎么说？
0: 引起了很多打工人的共鸣啊。
1: 哦，
0: 说那一天呢，这个店的订单特别多
1: 啊，
0: 特别多。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在后面做炸鸡的这个后厨啊，情绪崩溃，倒在地上。一边失声痛哭，一边都不敢放下手中的动作，最终啪倒地上了。
1: 哎呦！
0: 然后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到场啊，让他冷静，说啊，冷静，我来救你啊什么的。他就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呢？
1: 啊，
0: 嗯，
1: 不是，按理说你正常经营的话，应该有这个心理准备啊，或者说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应对啊。
0: 新手员工、哦，而且这个门店正常应该配备2名人手，
1: 嗯，
0: 另外呢一名呢。就是请假了
1: 啊，就今天晚上就他一个，还是个新手。
0: 那一天呢、门店刚好又爆单，你说是全部都怼一块了，对不对？
1: 我一个人值班，正慌着呢，又爆单了，
0: 对吧？然后目前呢，因为它是一个连锁的一个炸鸡店嘛，
1: 啊、
0: 已经派工作人员到现场安抚
1: 啊，
0: 还好没有什么身体上大碍，就是突然一下焦虑激动了。
1: 我说怎么爆单了之后突然就晕倒在地呢？原来是打工的朋友啊。这要是老板的话，你看他兴高采，哎，我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你别急，一切尽在掌握。
0: 这个小伙
1: 打工心态就是不一样啊。
0: 这是他当时是什么？是叫呼吸性碱中毒
1: 啊？太着急了，然后、因为大口呼吸的话，导致体内的这个叫做酸碱平衡打破了。所以各位情绪激动的时候，一定要
0: 平复对
1: 心情，
0: 对对对，
1: 不要深呼吸啊，不要这种就是。急促的这种呼吸，
0: 就是不要这样，就是缓缓的。
1: 哎、是的
0: 啊，这样可以的。
1: 嗯，
0: 但你想想看，一个人干3个人的活，拿一半的工资，你新人吧，你还是试用期，想想谁都崩溃、啊。
1: 是该哭哈、
0: 啊。嗯嗯。

0: 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做事只要入了神，叫他就完全没反应，除非
2: 黑小米，你能不能对我上点心啊？
3: 点心？什么点心？在哪儿？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什么是嘻哈搜获？
3: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2: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3: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2: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3: 嘻哈搜获，
2: 爱生活，
3: 爱嘻哈。
6: 5: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7: 掌柜黑先，各位问好啊！
6: 各位在闪购群里玩的还开心吗？
7: 4点钟开始的呀。
6: 是的，到现在还在那疯狂的抢呢。
7: 没了都。
6: 就有些已经没了，现在我们还在那儿做一些零星的补货。
7: 对对对，
6: 进闪购群的方式呢，也是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你首先添加了客服才有机会进。
7: 还有呢，就是咱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啊，通常在闪购群即将开张前两三天吧，
6: 啊，
7: 会发一些推送，
6: 千万重视啊。
7: 对，他们里面呢就有直接可以进群的二维码，
6: 嗯，
7: 对，您看到了之后别犹豫，真的，我有一次进，对，我有一次进群了，
6: 嗯，
7: 没抢着。哎呀，真
6: 来吧啊，看看今天这个倒是好
7: 强，哎，这个可以，
6: 嗯。
7: 这个可以，而且价格也很划算。
6: 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
7: 新款的哦，
6: 新款啊，
7: 不是旧款哦。
6: 嗯，这个我们嘻哈搜获平时卖多少钱？999。
7: 对，今天就是七夕嘛，
6: 嗯，
7: 我们现在推的都是很多套盒，就让你送礼的话就比较方便。
6: 没错，
7: 一个完整的大牌护肤组合，就让人觉得收到了以后特别特别的受
6: 送人，当你送
7: 受重视，对吧？受重视，
6: 尤其是护肤品的套盒的时候，
7: 对。
6: 他会认为你已经把他摆在心目中的第一梯队了
7: 啊，还有队呢，啊，
6: 哎，我是说比如说客户啊，
7: 对，
6: 朋友啊，
7: 这个呢是七夕节，
6: 嗯，
7: 你送给这个老伴儿啊，
6: 嗯，
7: 送给这个女朋友啊都可以。
6: 是上年纪了，人都说对象，你说老伴儿。
7: 我的就是提醒各位男士，如果要是跟太太结婚很久，偶尔也是需要去表达一下爱意的。
6: 不是偶尔啊，天天都得表达呀，这不能断对儿啊，你吃饭能断对儿吗？
7: 你别喂这种毒鸡汤好吗？来说一下赫莲娜新款绿宝瓶3件套七夕特供啊，
6: 啊，
7: 心机水200毫升，
6: 精华50毫升，面霜50克，
7: 全部正装嘛，
6: 赫莲娜的啊，绿宝瓶系列，
7: 平时这个套盒999，嘻哈搜获最低了，
6: 嗯，
7: 七夕活动下单再减300，
6: 就699到手。
7: 打开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看。

0: 着。
1: 是的啊，然后如果小姐姐的话呢，就不跟您解释这个适合什么用了，因为都知道太有名了。各位男士说我想买，但我不知道适不适合我夫人，就跟您这么说吧，你只要买了就行，你只要拿出去送了就行，这个是特别的稳，就跟他这个系列主打的就是修护和维稳，特别容易修护女生的皮肤，同时修护你们的感情。
0: 核心的成分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专门就是针对皮肤屏障的修护。三件套你搭配起来用的话，流程清晰又完整，省得你自己去配了。
1: 是的，
0: 首先心肌水打底吧，200毫升非常耐用，对不对？
1: 对呀、
0: 啊。哎，然后就是绿宝瓶精华，绿宝瓶精华它是那种乳液轻盈的质感，
1: 是的
0: 啊，上脸很舒服。
1: 嗯，
0: 另外最后让这个面霜来收个尾，
1: 哎
0: 就可以了。
1: 是晚上把家里事儿都忙完了、
0: 哎、
1: 对吧，安静的坐在镜子前面，
0: 嗯，
1: 洗完脸了，卸完妆了，心肌水到精华到面霜啊，一步一步认真涂完，再闻着那个绿宝瓶高高级级的那个香味儿，太惬意了，
0: 就是慢慢的吸收，这过程本身我觉得特别的解压，
1: 嗯，
0: 真的非常，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皮肤状态非常在线，
1: 整个人很精神，坚持一段时间的话是一定有收获，
0: 摸上去软软嫩嫩，就是后续的上妆都会非常的服帖，
1: 没错，
0: 尤其是什么，
1: 嗯，
0: 鼻翼两侧还有就是这个眼下会有一些细纹，经常会有细纹，经常卡粉的地方都会发现，哇真的是好很多、哦、
1: 好东西就是不一样。
0: 对，
1: 关键今天的价格是699一个三件套，
0: 嗯
1: 啊，
0: 嗯，
1: 不要错过了啊，
0: 嗯，
1: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或者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下单购买，另外下单之后记得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有机会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对，再跟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5:08的时候给大家推荐的那一款、
1: 啊、
0: 有好些朋友在这个
1: SK2 神仙水的礼盒，
0: 小灯泡、
1: 啊、小灯泡，对不起，小灯泡的礼盒，
0: 小灯泡的礼盒也是一个特别适合在七夕拿出手的，
1: 它是一个正装带上三个小样在一个完整的套盒里面，
0: 总共到手呢是399，
1: 80毫升到手。
0: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
1: 回复给力。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找温和又好用的洁面 ？SK2 这款氨基酸洗面奶回购率一直很高，今天120克装，两支只要249元，平均一支不到125元。小期到2027年7月，囤两支刚好。氨基酸配方温和不刺激，泡沫细腻，像云朵一样柔软，洗完干净清爽，不紧绷，皮肤滑滑嫩嫩的，淡淡玫瑰香，很治愈，早晚用都舒服。249元到手两支，共240克，洗面奶早晚都要用，囤两支省心又划算，和家人一起用也很合适。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9: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10: 白天和夜晚在交替，工作和娱乐的时间也即将交接，下午6点喽。何杰祝您有一个美妙的晚间时光。
1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2: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9: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2: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9: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14: ready？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5: 在下呢就是黑米，
14: 我们是嘻哈家族。
15: 今天说啊
14: 啊，
15: 一说到西餐，就是很多人就说那牛排作为西餐的文化的代表，牛排它的历史很多人说一定很悠久吧，
14: 怎么也得是传了个300年，
15: 还真的就最多300年，连个300年都不到
14: 哦，
15: 真的，很多人说啊，那这个西方啊，这个西方文明的起源也跟我们这边差不多，也几千年了，他们是不是也是很早就开始吃牛排？还真没有。
14: 哦，
15: 我们现在的所谓牛排的文化，认知里的牛排文化，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美国工业化和商业运作的产物。
14: 那时候怎么说呢？
15: 就是以前牛肉产量并不大，你从哪儿搞那么多牛排？
14: 那
15: 不可能让普通人都能吃得起。
14: 养殖技术没有那么发达，而且牛还作为一种生产工具，
15: 还有冷链的运输啊，对吧？你宰完了之后，你得运它，对吧？
14: 嗯。
15: 慢慢的，这些方面的条件都成熟了之后，就是商家为了把牛肉卖得更贵，
14: 嗯，
15: 他就什么呢？他构建了一套围绕着牛排的消费文化。你这真的。强调部位，
14: 先把部位分成3、6、9等，
15: 强调成熟度，
14: 嗯，
15: 啊，这些精细的概念，然后跟什么绑定呢？
14: 啊，
15: 精致生活，
14: 精致的餐具，
15: 身份绑定，
14: 啊，繁琐的仪式，
15: 对吧？你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美国的农业部就制定了一套非常严格的分级标准。
14: 哦，这么来的。
15: 全部牛肉产量大概只有2.9%叫极佳级的牛肉。
14: 嗯，
15: 判定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细密的大理石花纹，
14: 有点像这个日本的和牛、澳洲的和牛
15: 油花，
14: 嗯，
15: 然后这一部分牛肉都是高端餐厅才能够订得到。
14: 嗯，
15: 就顶级的牛排卖得非常的贵，对吧？慢慢的才，很多人说那在此之前他们不吃牛肉吗？也吃。
14: 还有啊，就是一般家庭怎么吃这种顶级的呢？
15: 对，一般家庭你就别吃了
14: 啊
15: 啊！就是之前他们在牛排文化兴起之前，他们吃牛肉就是炖和煮，它不是像现在这样的煎和烤。
14: 嗯
15: 嗯，
14: 明白了。至于说这个呢，其实是为了今天给大家推一个大西地的牛排组合。
15: 这个牛排呢，就是。虽然称不上是顶级，但是呢，因为它的性价比极高，所以呢，咱老百姓都可以经常吃。
14: 哎，
15: 牛肉高蛋白低脂肪嘛。
14: 它这个是生的，冷链发货，拿到手之后呢，你得是自己把它煎熟了。今天这个牛排组合，我们不是说十片吗？十片的话呢，三片是
15: 小开心黑椒
14: 牛排，
15: 嗯嗯，
14: 每片100克，云起黑椒牛排5片。
15: 每片80克
14: 啊，再加上索纳亚整切菲力牛排2片，每片100克，总共是900克，将近2斤肉。
15: 然后还送一些赠品啊，
14: 嗯，
15: 黑椒酱，
14: 嗯，
15: 160克一包，
14: 嗯，
15: 一大包，它是分装的，
14: 啊，
15: 还有刀叉，
14: 嗯，
15: 送意面100克的2袋，还送半斤鸡块，
14: 哎，
15: 半斤鸡块呢也是冷冻的，
14: 嗯，
15: 你回到家里以后把它复炸或者是空气炸锅都可以。
14: 这赠品看着就很丰富了，关键是价格怎么样？
15: 109，
14: 哎，
15: 所有，
14: 嗯，
15: 啊，这是不是非常的划算？
14: 已经买不到任何吃亏和上当了，因为1092斤的，将近2斤的牛排，
15: 嗯，
14: 它也就是这个成本了，
15: 嗯，
14: 然后送的黑椒酱啊、刀叉这个东西确实不值钱，还有包括鸡块，
15: 嗯，
14: 鸡块250克的话，可能成本几块钱吧，
15: 嗯，
14: 啊，但是牛是真的是好牛。首先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
15: 来先说怎么买
14: 啊，
15: 听到这里你就可以开始买了，
14: 哎，
15: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关注之后呢您回复吃货2个字就可以进商城，马上就可以下单。
14: 没错没错，现在的这个牛排大家经常吃到之后嘴里就感觉我吃起来没什么嚼劲儿，对吧？
15: 嗯，
14: 有可能是碎肉饼压出来的。
15: 咱们这个叫整切。
14: 是的
15: 啊啊啊，
14: 整切什么意思？就是100%原肉整切，一整块牛肉身上切下来的，不拼接不合成，然后物理的滚揉，低温排酸，手工的那个
15: 去筋膜，
14: 哎，去筋去膜，慢慢的腌制入味。这样的话呢，既满足了你要吃高品质牛排的需求，同时又满足了我又不太会料理，我希望做出煎出的牛排就很有味道。
15: 对，煎起来非常简单啊，
14: 嗯，
15: 提前拿出来自然解冻，像这个天气半小时就软和了，
14: 够了。
15: 对，然后把这个用这个厨房纸吸一下表面的水分，
14: 嗯，
15: 平底锅起锅烧油，倒一点点油，你不想倒油也没问题，
14: 哎，
15: 火小一点，
14: 嗯，
15: 然后牛排下锅，每面煎90秒或者2分钟，我建议大家全煎熟，这个时候你就别什么5分熟、70分熟了，然后出锅装盘，把你这个送的黑椒酱往上面一淋，
14: 嗯。百十来块钱的东西就出现了。
15: 对， 这个健身呢，想保持身材的，家里有小朋友的，有老人的，因为它像，特别是像菲力啊，还嫩得很。
14: 哎，这个买回来过节的时候，比如说什么七夕节啊、双休日啊，
15: 你自己在家里过
14: 啊，弄个烛光晚餐，
15: 就你甭出去挤了。
14: 对啊，你味儿也定不着，天气也不好，
15: 嗯，
14: 就在家里头弄一个浪漫豪华烛光牛排晚餐。
15: 如果你要是不习惯吃西式的呢，就这样的牛排，
14: 你把它切条炒杭椒，
15: 哦，
14: 哎呦，是浪费，但是也好吃，
15: 一点不浪费啊。你知道，就是它的那个黑胡，它配的黑胡椒酱，你就直接拿来调味儿，你不用放酱油。特别好吃，
14: 真会啊。
15: 嗯，
14: 好吧，朋友们，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能看见了。

0: 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6: 哎，搞错了，重来。
4: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6: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9: 在下呢就是黑米，
8: 我们是嘻哈家族。
9: 今天说你有哪些行为是被人提醒过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样是不太礼貌的
8: 啊？有些事里自己没注意。
9: 刚我说到这个跳赞的问题，
8: 朋友圈啊，
9: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
8: 啊，尤其是什么呀？你这发现的都是大家发的都是稀松生平常的生活，
9: 甚至大家是什么，就是尤其是同事啊，大家转的都是同样的内容，
8: 哎，
9: 但是你会发现只因一个部门的同事，大家转的都是同。

0: 同样的内容，我可能看到第一条的时候，我觉得嗯不错，点个赞。但是我为了避免出现跳赞，我得把这十几个人全部赞一遍。
1: 说实话，难免会有遗漏。
0: 不是有点累啊？
1: 这种情况下啊，
0: 我就爱谁谁，我都这把岁数了，我要取悦谁啊？
1: 说的也没毛病啊，得到我的钻的算你们荣幸，得不到的你们继续努力。
0: 反思反思自己，你为什么不能做第一个发的人呢？不，最后一个发的人呢？
1: 还有啊，也不是说每个工作都必须得大家一起发的。
0: 吃饭夹够自己吃的菜，然后一个人在那里嚼，啥意思
1: 啊？大家一块儿坐着吃饭，一桌人吃饭的情况下，你是不是伸着碗，然后先把自己喜欢的菜先夹到碗里了？

0: 但是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在一桌吃饭，就是吃饭它不仅仅是吃饱，
1: 哎，
0: 大家还有一个交流的问题。
1: 是的，
0: 一旦交流的话就要有一个餐桌礼仪。
1: 而且
0: 你凭什么先加呢？
1: 吃饭呢往往
0: 那也应该让领导先加。
1: 什么别说领导先加了，一桌子吃饭大家肯定是想着聊聊天啊，聚会聚会，你这一碗都盛起来了，你就是来干饭的，你不说两句吗？
0: 大家吃好喝好，
1: 你不敬一杯吗？嗯，
0: 我儿子9岁考试什么6次年级第一，然后英语3级，成绩校外比赛都是前3名。
1: 啊，那很优秀啊。
0: 对，结果被人家说你儿子这样优秀我们就不跟你玩了，因为他们的儿子考试18分。
1: 嗯，
0: 不玩就不玩吧，我们也想跟更好的孩子玩。
1: 成绩和人品它并不是画等号。
0: 小孩子没有什么人品，就是这种家庭就是特别，
1: 如果对方家庭率先发起的抵制你，那你大可不必在意。首先你不会因为你成绩好去抵制那些成绩不好的孩子。我们说的交朋友是大家志同道合，对吧？调皮捣蛋的
0: 我没有，
1: 啊，我又是斯斯文文很安静的，
0: 我就没听说我从小到大因为学习成绩不好被学习成绩好被人孤立。我小的时候如果说跟我一起放学背着书包回来的这个同学他是我们班双百，我的天，我妈说明天早上约他一起走啊，多跟这样的孩子在一起，
1: 稍微晚点回来也没什么关系。我一直不

0: 你们俩的这个社会联系就自然就断了。
1: 我不会删这样的朋友，但是我会给他做一个什么呢，就是叫朋友权限仅聊天
0: 啊，
1: 就是我也不想关注你的状态，
0: 啊，
1: 你也别关注我的状态，就咱俩有事儿说事儿吧。
0: 哎，就是万一以后有什么事儿的话，
1: 哎，
0: 江湖还能再见。
1: 对对对对，
0: 那是你。我作为一个乙方啊，因为我们做公司对吧，台属企业，作为
1: 我知道你逢年过节还在朋友圈里拜年呢。
0: 啊，
1: 嗯，
0: 我舍不得删任何一个好友，
1: 说不定哪天就是门生意哈。
0: 你说太对了，
1: 使劲关别人的车门。
0: 哎呦，这特别不合适。好心载你一程，下车了，谢谢啊！一转身，棒，那个车门关得震天响。他可能只是想把它关严实了，但是作为车主的话，是真的很心疼啊，尤其是新买的车。
1: 我以为你对我有什么不满意呢？
0: 啊，
1: 摔车门
0: 是，
1: 嗯嗯，
0: 我关人车门的话，每次都得关两回。
1: 为什么？
0: 第一下劲儿太小了，没关严，讲究。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0: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2: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3: 在下就是黑米，
2: 我们是嘻哈家族。十万个为什么，长知识。
3: 二伏天已经过完了吧？
2: 过完了吧？
3: 今天14号，对吧？
2: 啊，
3: 开启的是末伏，今天是末伏第一天
2: 哦。
3: 夏天的时候呢，很多人很讨厌蚊子，而且蚊子还有一点特别讨厌，特别讨厌，就是
2: 专咬脚，
3: 就是
2: 你咬我胳膊肘我就忍了，非得咬脚吗？我那么大的 地方不够你咬的。
3: 我说的是它总是会在你快要睡着的时候突然开始嗡嗡嗡了，你有没有发现？
2: 而且我今年发现有些蚊子 有点故意的啊，
3: 对吧？
2: 他都不嗡嗡嗡了，他静音了，
3: 所以就说
2: 特别难判断。
3: 为什么都是快在你快睡着的时候才出现？
2: 为什么呀？这是蚊子的贼性吗？已经这么机灵了，
3: 蚊子知道他是贼吗？
2: 就说这蚊子他在咬人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技巧。
3: 首先第一个，蚊子它天生喜欢暗潮湿的环境，所以当你房间里有灯或者是大白天的太阳光的辐射会干扰它的感知，所以你在晚上的时候准备睡觉一关灯啊，房间里边暗，哇，就好比是它
2: 舒适区
3: 开饭铃响了
2: 哦，而你往那床上一躺上菜了，
3: 所以深夜下手。还有呢，就是睡着的人更好欺负呀，人醒的时候你老动嘛，
2: 啊，活动，
3: 对吧？你看在户外，
2: 嗯，
3: 在户外你说我今儿什么驱蚊设备都没有，
2: 嗯，
3: 你家人会跟你说，那你在那动动，
2: 哎，
3: 对吧？动一动，腿啊脚啊动一动，
2: 嗯，
3: 对。但是睡着的人他不一样啊，
2: 是，
3: 他不动啊，
2: 老老实实了，
3: 对吧？体温、热量、呼吸趋于平稳，
2: 嗯，
3: 所以呢，蚊子就可以精准定位。
2: 那你也别咬脚啊，对你来说你咬哪不是咬啊。
3: 还有呢就是呼吸呢就相当于给蚊子导航，
2: 哎，蚊子它是根据人的这个呼吸的二氧化碳来判断的，
3: 人睡着之后呼出二氧化碳就在你的头部附近形成了气流，
2: 嗯，
3: 所以呢它就靠着嗅觉顺着这股二氧化碳，哇，飞到你的脸边
2: 啊，
3: 而它的翅膀呢每秒钟震动500多次，将近600次，
2: 嗯，
3: 所以会发出嗡嗡的那种声音，
2: 哎
3: 哎哎，你吵醒你也拍不着他，嗯，他非常轻，很难，我不是说没有啊，很难在
2: 睡着的情况下，
3: 对，黑暗的情况下打到蚊子，嗯，
2: 除非有些心急的蚊子，你这刚躺下他就开始嗡嗡嗡了。
3: 还有就是他吃太饱了，飞得有点费劲，所以任何时候不要太胖了啊。
2: 啊，我今年夏天是拍死两个静音蚊子，在我眼前飞过都没有那种嗡嗡嗡的声音。
3: 那你是怎么？
2: 我看见了，
3: 哦，
2: 看见了，然后我今年买了一个神器，
3: 是什么？
2: 电蚊拍。我以前从来不相信这东西，我说我巴掌还能比不过电蚊拍吧？
3: 它有一种吸力，是不是？
2: 它通电之后啊，只要沾上蚊子之后，蚊子就跑不了了
3: 啊，哦，
2: 就会噼里啪啦，然后焦糊味就出来了。
3: 它有一个磁场是吧？
2: 它不是磁场，因为它有电流。电流的话，它的那个电流对人体很弱，
3: 啊，
2: 但是对于蚊子来说的话，
3: 致命的。
2: 哎，只要沾上的话，它其实就被这个电流给吸住了，就像人碰到高压电无法挣脱一样。
3: 哎呀哎呀哎呀，
2: 嗯！
3: 好，今天第二题啊。
2: 嗯。
3: 成语当中有一个词叫“刮目相看”。
2: 刮目相看，嗯。
3: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有这个话吧？
2: 哎，有。
3: 嗯，那个目都被刮掉了，你拿什么看呢？
2: 这个刮目不用刮那么狠吧，就是轻轻的让我眼前亮一下的感觉吧。
3: 哎，答对了哈。
2: 因为古时候它真的是有什么呢，刮脸也有刮目这一种叫做理容的

0: 手法，甚至是非遗手法。
1: 没有，
0: 没有啊，说多了。
1: 别在那扯啊！
0: 不是我真见过纪录片，纪录片里老手艺，除了刮脸之外，用刮刀修目，就眼明目啊，它会轻轻的在你的眼球上面去进行一些。
1: 你是不是做眼保健操有一节叫轮刮眼眶？
0: 啊，咱说到这儿了是吧？就这动作哈。
1: 其实
0: 就是揉眼睛，
1: 刮目，这里的刮目不是说让你挖眼睛，就是擦亮眼睛，拭去眼垢，让你的视线变得清晰，这么个意思。
0: 哎呀，
1: 啊，
0: 嗯，擦亮你的双眼，
1: 对吧？这当然是有典故，出处呢就在三国吕蒙，
0: 嗯
1: 啊，叫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对吧？就是这么来的，
0: 嗯，
1: 就是别人进步非常快，
0: 嗯，
1: 变化极大。别的人呢必须要丢弃旧的印象，改用新的标准去评价
0: 啊，
1: 不是去挖眼睛啊。
0: 嗯嗯嗯。

0: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助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

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5: ready？ 6: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6: 在下的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
6: 哈家
5: 族。
6: 今天说你有哪些行为是被别人提醒之后你才发现啊，这样做有可能有些不太礼貌
5: 啊？就提醒你的人呢，你还真得感谢他。
6: 吃饭的时候擤鼻涕，这还需要别人来提醒吗？
5: 你有时候确实是有这个困扰了，比如说鼻炎呐、吃辣了、吃热了，
6: 一边避着点人，
5: 避讳一定要避讳，而且千万别出声，别攒个大劲儿喷呢，就那一下。
6: 我在发消息，别人在旁边偷瞄，
5: 哎，特别不礼貌啊。
6: 当然有的时候吧，有一些场景确实就很尴尬，比如说看电影的时候
5: 啊，
6: 看电影的时候本身它的这个座椅它就是阶梯的嘛，
5: 哎，
6: 我坐在后排，
5: 哦，
6: 我不想看你的信息，
5: 你聊一整部电影，我也不得不看，
6: 还那么亮，就是在黑暗的电影院里，可不可以不要总是拿手机出来？特别影响后面人的观影体验，而且全给我看完了。你要是发那个表情包，你别说那表情包挺好的，好想让他转给我。
5: 你到底看不看电影了？还，
6: 你
5: 不小心看一眼就看一眼。
6: 不是你下面的人老拿手机出来，他好亮啊。
5: 我理解，你看过演唱会吗？
6: 嗯。
5: 演唱会那座位更挤。
6: 但是演唱会的座位挤，该说不说，它不是阶梯型的。
5: 它不是阶梯型的，它是。内场你知道吧，就是当你前排看手机的时候就好像戳你面前似的。
6: 哦，
5: 我有一回看演唱会，从头到尾了解了前排那个女孩跟男朋友分手的过程。
6: 你给她建议了吗？你没有？
5: 没有。
6: 那说到看演唱会的话，就是我们看演唱会的时候，就是我非常理解你想跟着唱的那种心情，
5: 但你唱的又不好听，
6: 而且那么大声儿，
5: 你旁边人听谁呀？
6: 我1000块钱买的票，你唱了800，我到底听谁的我？但是
5: 拜托啊，拜托爱豆们啊，你们演唱会唱大点声行不行？能不能掩盖过你的粉丝们？
6: 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
5: 年轮演唱会，
6: 对吧？年轮演唱会
5: 这就是给你们唱的机会啊。
6: 我们就是跟领唱员明确说了，你们就起个头就行了
5: 啊啊。
6: 几个头，然后来回，对吧？这个舞台上跑一跑就可以
5: 啊。副歌的时候带着大家往上顶一顶，
6: 对，现场声浪越大就是说明这场越成功。
5: 哎，
6: 你要选的歌都是一些
5: 特别耳熟能详好合唱的歌曲，
6: 对吧？我想想，
5: 就听这演唱会你知道吧，特别减压而且减肥，因为你能从头跟着唱到尾，就好像你自己也唱了一场演唱会一样，又蹦的又唱歌，卡路里消耗的哭哭的。
6: 之前在寒山上个礼拜吧，8月8号，
5: 我看那场面了，
6: 现场大概有3万多人，
5: 万人空巷啊，
6: 就是3万多人的演唱会，大家一起唱那种气势，就特别。

0: 两个人坐车，一个人开，另外一个人要坐副驾。
1: 哎，
0: 就是坐车的人你要有这个意识。
1: 是，
0: 但是通常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开车，如果有同事朋友的话，我就说没关系，你坐后面，为什么？我副驾放了好多东西，我不想再疼了
1: 啊，有这种情况。
0: 或者是我跟这个人关系并没有特别的近，我会让他离我远一点。
1: 那还带人家一程啊，
0: 那不出于礼貌吗？
1: 啊，有时候上下级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领导您坐后头，
0: 哎，也会出现。
1: 但是呢，懂事的领导都会说，没事，我在副驾驶陪你聊天。
0: 大逆不道，什么叫懂事的领导？
1: 我是说这领导具备人格魅力，
0: 就是他会想要跟你
1: 很亲和，
0: 对，就没把你当司机。
1: 哎，你看你用词儿讲究的。
0: 再说
1: 吃饭的时候不要先伸舌头，这个就不要等人教你了啊。
0: 什么什么意思啊？
1: 吃饭的时候你菜夹到嘴边了，
0: 这个应该是，说实话啊，该说不说，应该是你的父母从小教你的。
1: 哎，
0: 这个如果要是你成年之后到社会上，你的朋友提醒你的话，多少有点尴尬了。
1: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不雅观的这个进食动作。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周末愉快吧。
1: 明天又双休日哈。下周一下午5点，嘻哈二人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神仙水是 SK two 的经典，夏天护肤水消耗快，囤货要趁早。今天75毫升装三瓶，只要299元，平均每瓶不到100元，总共225毫升，囤三瓶很省心。质地清爽像精华水，拍脸吸收快，不黏腻，坚持用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细腻透亮都有提升，后续护肤品也容易吸收。75毫升小包装，出门不占地，299元到手三瓶，共225毫升，平均每瓶不到100元。夏天水类消耗大，趁活动囤购正合适，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 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告诉你一个发泄情绪的最好方法，就是在 KTV 大声唱歌。不信你试试，我是何洁，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4: 八九五，
3: 公益主张。
5: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王心凌这位华语乐坛的甜系天后，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才华，在娱乐圈中绽放出了璀璨的光芒，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青春记忆。今天节目我们就一起先来听一听王心凌的歌。

下面这首歌曲 Honey 传达出只有王心凌才独具的甜蜜公主的风格，心情超 high house 节奏混搭复古 disco 氛围，完全衬托了王心凌温暖气质里点缀的一点点小性感路线。前奏一失真的 Honey 一开场就洋溢着甜蜜和性感。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4: ，Wonderful，
3: 有音乐更青春。
5: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爱你》节奏轻松欢乐，单从音乐的欣赏角度来看，这首歌是充满了雷鬼和嘻哈风格的歌。王少伟客串 rap 的部分配合他甜美的唱腔，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首歌甜蜜的意境和可爱活泼的舞蹈是很多人去 KTV 常点的歌。很多歌迷会唱很平，但其实它的节奏感非常强，实际唱起来并不简单。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我生气了，
2: 哎，那我先出去避避。
1: 你见谁女朋友生气了不哄，还要出去避一避的？
2: 我这是从孙子兵法里头学的，你知道吗？我这叫避其锋芒。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

0: 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第一次爱的人》是首让歌迷感到耳熟能详的情歌，既真挚又温暖。王心凌一开口就勾起了听众们心底的那份美好的回忆，带领听者回到那段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除此之外，这首歌里表达的关于初恋的青涩、无奈和伤感，也是不少80后、90后的回忆。正是年少的单纯无知，才成就了刻骨铭心的爱。

0: 流量只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看。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给黑小米转发了一个推送，
4: 哎，黑小米，你看这个说的是不是你？哎，太准了。
5: 哎，你为什么老是看这些？都是几百年前的老梗了，好吧？
4: 因为公众号现在才推给我看呢。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这里是 FM 89.5，
7: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从《我会好好的》这首歌当中可以看出伍佰的创作功力十分深厚，王心凌在这首歌的演唱上也表现得非常出色，通过她自然清新的声音将最美的回忆给唱出来，深刻又具有淡淡的哀愁。这首情歌不仅在旋律上十分突出，在音乐录影带上也呈现出一种淡淡却又让人惆怅的氛围，歌曲的内容也是非常贴切。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我们今天一块下馆子吧。
4: 好呀好呀，那一起去吃什么呢？
3: 就去吃半勺餐厅。
4: 听着就吃不饱，我要去吃一盘餐厅
3: 啊。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9: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培养一两个小爱好，不仅能让闲暇的时光丰富起来，也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晚上八点，我是何洁。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4: 八九五，
3: 公益主张。
5: 你好，92号加满，
6: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7: 加满，98号，
6: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1: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刚才听到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是一首故事情节性非常强的歌，尽管在歌名上来看并不知道那是一个关于怎样的故事，但是那夏天那海这样的字眼会让歌迷在脑海当中浮现出一幅唯美的画面，了解到这是一个有关回忆的歌。歌词是轻描淡写，但同样也是情景交融。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4: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我们都是好孩子，描述了孩童时代的无忧无虑。这首歌就好像牛奶一般细腻浓郁，感人至深，宛如一首美丽的抒情诗，让人耳目一新。它告诉我们，无论经历多久的岁月沧桑，无论我们的现代生活有多浮躁，当初青春的我们都是一群好孩子，都有一颗纯净心灵，恰如我们的童年梦想。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想把我唱给你听是一首典型的校园民谣歌曲，这首歌在内容上散发着浓浓的校园情谊，在曲风上这首歌延续了小柯一贯的细腻，从编曲到演唱都洋溢着纯真浪漫的青春气息，非常耐听。同时这首歌也承载了莘莘学子对校园的美好回忆。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王铮在《没有人比我更爱你》这张专辑里说过，爸爸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爸爸的。爸爸在他眼里是个完美的男人，女儿都很亲爸爸，因为女孩小时候都与爸爸很亲近，长大虽会疏远，但爸爸的影响还是会很大。这首歌完全没有宣传，但歌迷们却非常喜欢。

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由王铮创作的歌《越单纯越幸福》是一首颇有清新感觉的歌，就犹如是上班族清晨起来的一杯清茶，尤其是在紧张的职场生活和快节奏都市当中，淡淡的钢琴流淌，倾诉一个简单而纯粹的道理：越单纯越幸福。或许正是这么一份简单的坚持，感动了无数乐迷的同时，也感动了身处复杂娱乐圈中的徐静蕾，被选为《杜拉拉升职记》的推广曲目。亲爱的，你喜欢今天的歌单吗？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想念的心总爱趁夜深人静的时候跑出来扰乱你的思绪，此刻的你正在想着谁？其实静静的想念也很美。晚上9点，我是何洁，快乐继续哦。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己。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清楚。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一打会址升红旗，南湖红船真美丽，我愿变成小白鸽，飞上蓝天歌颂你。
3: 白鸽飞到英雄城，八一建军鸣枪声，井冈山上炮声隆，红军万里走长征。
2: 南泥湾绿岩河青，宝塔山上启明星，西柏坡连香山路，双清别墅枫叶红。
3: 雄赳赳啊，气昂昂，志愿军跨鸭绿江，两弹一星震寰宇，改革开放国富强。
2: 抗击疫情共联防，乡村振兴奔小康，天安门上飞彩霞，人民静开幸福花。
4: 党旗飘扬百年夜，红色旅游展风华。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都懂。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 Y 的留言，小心翼翼捧着年少的欢喜，宋亚轩把喜欢你唱进歌里，粉红的泡泡飞翔在天际，给你最甜蜜的心意，这是一份诉说着我喜欢你的悸动。我愿和你并肩同行，一起来听时代少年团，我喜欢你。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人人傻的狂。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精彩。

0: 我们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江顾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的你正在哪里？有着怎样的心情？我们互不相识，却因电波在空中相聚。现在时间7:00，我是陈楚生。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6: 哎，你在手机上玩什么呢？
7: 我在斗地主呢。
6: 哎，你怎么天天斗地主啊？
7: 哎，对呀，他就叫天天斗地主。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8: 热门福利超值享，
1: 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9: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0669556。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把水乳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今天这套后天祛丹七件套帮你搭好了。150毫升水加110毫升乳，搭配面霜、精华和眼霜，一套完整护肤流程。水的质地柔滑，轻拍就吸收，乳液绵密，滋润不黏腻。一套用下来，皮肤透亮饱满，中样出门带着刚刚好。整套福利价只要369元，正装、家中小样搭配齐全，自己用一步到位。送礼也精致，拿得出手。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0669556。
2: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清照。
3: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8: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9: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1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11: 走在大街上，无论头顶的天空是晴是雨，都希望你的心里是一片晴空万里。现在时间